0: 就出来，就在老头对面。这是你老伴吧？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我再问你一句，信你写不写？我说过了，我不会写字，我不能写。
1: 好嘞，
0: 你做事可太绝了，口封的太死了。还是你老伴吧？
1: 噗一刀，
0: 把老太太脑袋给砍下来。老头瞪眼看着，结发的夫妻，老夫老妻死的这么惨，哎呦厉声，顿时是人事不省。孙锦堂在那边捆着呢，一看他娘被杀了，哎呀，破口大骂呀，祖宗奶奶骂，反正是一死呗。这帮贼也没理他，你不是骂吗？太好了，太好了。又把孙锦堂的媳妇儿、二男二女五口人给逼了出来了。哎，你不是骂吗？谁今儿叫你骂个痛快？方才我们问清楚了，这是你媳妇儿，这是你俩儿子，这是俩女孩，最小的才七岁，多惨！你能不能劝你爹写信，叫孙玉堂回来？放你妈的屁！好嘞，你这口封的也够严实的，杀！多惨！五条人命横尸在院中。孙锦堂把嘴唇都咬破了，但是捆得结结实实，没有办法呀，极度昏厥。怎么的？还有几口？全杀了！看看你们的嘴硬是我的刀硬。就这样，一家人都惨遭毒手，顷刻之间横尸在院中，血把方砖都染红了。老头子撒魂飞走了俩呀。老头心里说话：报应，报应啊！看来我这一生当中做过坏事，老天爷这是惩罚我呀。不过这种事怎么摊到我头上呢？我全家人死的太惨了，事到了现在，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啊！杀了我吧，我宁愿一死。我们全家人在九泉下聚会，胡连正这么干着呢，那个胡勇在旁边说话：“我军师。”老这么干也不行啊，你看这老头子都倔，他的宁愿死他都不写这封信，这孙玉堂也不能回来，那你说怎么办？咱是这么办，假扮一个家人去报丧去，孙玉堂不了解内情，肯定得上当受骗，把他骗了回来不就得了吗？骗来孙玉堂，再叫孙玉堂骗别人，掉了一个杀一个，掉了俩杀一对，嘿嘿，咱这趟不就没白来吗？好主意。他们了解到有个家人叫孙福，因此叫了一个小头目，假装成叫孙福，头戴麻冠，身披重孝，跑到苏州知府衙门去骗孙玉堂。结果孙玉堂也不辨真伪，也别说孙玉堂，谁也想不到上了当了，让人骗到家中，一进孙家寨一看，孙玉堂傻眼了、叔叔没死，兄弟没死，院里全是死尸，周围这些人跟凶神恶煞相似。孙玉堂一跺脚，哎呦，这亏吃的这个包，他叔叔还埋怨他：“玉堂啊，你白活呀你呀、谁让你回来的呀？你要早回来，你婶娘这一家人还死不了啊，可不是吗？你说到了现在说什么？”孙玉堂拉出刀来想玩命。你想想孙玉堂那两下子根本就一般， 要讲在水里

0: 它有两下子，三天三夜在水里泡着可以不出来，水性极高，但是在陆地上它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面对强敌能是人家的对手吗？孙玉堂一看也没法打了，我对不起我婶娘，对不起这一家子，干脆我陪着死了吧，把刀扔了，没法打。胡连吩咐一声，把他也捆上，把孙玉堂也捆上了，埋了个杆子，捆在杆子上头。胡连冷笑两声，我说孙玉堂，你都看见了吧，想活不？想活有个办法，你写封信给黄天霸，写信叫黄天霸快来，你说有急事，凭你们俩的交情，这封信要送到了，黄天霸是肯定得来，就把你给解脱了。我们找黄天霸算账跟你没关系，哎，你是个狼的，一高兴就去把你给放了。嗯，我说孙云堂能做到？你胡说八道，我做不到啊，你们想瞎了心，孙某不是那号人。嘿，我说老孙家都是宁种啊，孙云堂啊，你要不听，你看见没，这可是前车之鉴，你们仨带活气儿的可一个也活不了，你随便吧，你随便。好嘞，我说咱怎么把他们鼓得死？点天灯。点天灯啊，行，就在这院里刨仨坑，脑瓜朝下把他们栽在地上，在脚脖子和脚趾子上抹上油，给我点天灯。其实他们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这个他们光说可没这么做。胡连一看，你说就把他们都整死也算白来，白杀了十几口人，一无所获呀。哎呀，怎么办呢？算了，回去跟总辖大寨主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应该如何，怎么处置他们，也许留着还有点用。所以他改变主意了，把这仨人从杆子上放下来，嘴里塞上棉花团布条布块，外头带上饺子，捆得结结实实。他们一想，这黑水湖正中央有个小岛子，这小岛子叫鲤鱼礁，长那形像鲤鱼张着嘴一样，听说那个鲤鱼嘴里头能装吃的个人，把他们仨心塞在那里头去多保险，嘿，飞都飞不了。回去跟总家大寨主商量商量，如果废他们，派俩人就给收拾了，就是不派人，饿也把他们饿死，谁能找到那地方去？胡连这家够损的，一声令下，底下闻风而动，撑着船把这仨人送到鲤鱼嘴，塞在那山洞里头了。然后派了俩小寨主，一个姓庄叫庄仁，一个姓李叫李毅，把这俩小寨主留下了，给他们一条船。胡连交代，你们哥俩在这负责看守他们仨，我回去请示大寨主，你们听个信儿，在我没回来之前，该给他们送吃喝就送吃喝啊！你们在这老老实实听信儿，人要跑了，为你们试问，明白明白。庄仁礼留下了，这帮人干嘛呀？二次返回孙家寨，把孙凤山家里之前的东西是抢劫一空。院里这么多死尸怎么处理？干脆一把火烧，火烧孙家寨啊。那孙家寨不是说孙凤山一家人，还有二十多家，一个个吓得关门闭户， 连门都不敢出，眼巴巴瞅着孙凤山家着了冲天大火，火也着起来，也没法救了。这胡琏才吩咐一声收兵，他们走了。就一场劫难持续了几十个小时啊，这好端端的一家人落到这个地步。按下这咱不说，翻回头说孙玉堂几个人被塞到鲤鱼嘴这山洞里头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周围都是水啊。孙玉堂手脚全捆着，嘴里的塞的东西带的嚼子，想说话也说不出来。这玩意儿你说憋死吗？鼻子眼还能透点气儿。你说透气儿吗？还憋的。憋的是满身大汗呢，往左看看往右瞧瞧。一瞅七叔，再瞅这兄弟都在这儿。哎，孙玉堂心说话，我对不起你们呢，你们受了我的株连。我要不在石大人手下当差，要不跟黄天霸他们在一起，也得罪不了玉泉山凤凰岭的贼。这他们恨我恨的冰冰的。哎呀，我这一家人倒霉倒到我身上了。因此冲着他叔叔，那意思我对不起你们，眼泪刷刷刷掉下来了。老头也哭了，一个劲儿晃脑袋。老头明白，心说话，玉堂啊，能怪你吗？这都是天意啊，天意啊，时也运也命也呀，谁也怪不得呀。孙锦堂那块连捂了脑袋在哼哼，说不出话来，都堵着呢。他心里想什么？怪他爹，都怪你，你不让我伸手，让我伸手，虽然说死，杀一个够本，杀俩也痛快痛快，也赚他一个呀，这有多窝囊啊！哎呀，总之，他们恨怨了一阵。没了劲儿，把眼睛全闭上，谁也不说话了，各想各的心事。外面是斗转星移，天亮了，然后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又到了晚上了。这一天怎么熬来的？咱们说船上还留俩小债主，一个叫庄仁，一个叫李毅，他们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小贼头，奉命看着这爷仨。那里鱼礁离他们还有三里多地，他们就在这瞅着。这小船就靠着黑水湖的湖边，两个人家盼着，怎么还不来信儿？这啥差事在这受清风啊？就撒货扔到水里头喂王八得了呗。他派俩大活人在这守着，哎，咱说了也不算。哥哥兄弟啊，这也太苦闷了，咱得整点吃的，看着样山里头也不管咱了。行，前头不远是个小村，我去弄点吃的去，你在这守着。哎，庄仁守着，李毅去了，去了好长一段时间回来了，抱着个大包。庄仁就问什么。嘿，弄了一壶好酒，能有八两，咱俩一人一半，另外你看别的没有啊，馒头咸菜。行，咱吃。他俩人就造开了。这李毅就说，我大哥，军师交代的清楚啊，这里边这仨人也得给点吃的，别饿死，饿死了人家说要活的要口供，饿死了咱不得担责任吗？去他妈的，饿死就饿死。三天两天没事，没那功夫给他送吃的，咱吃咱的，他们就没送吃的。这俩人把酒喝完了，肉也吃完了，馒头吃了大部分，剩下搁到船舱上了。心想这大长的夜得熬到什么时候？这庄仁是无鸡六兽，好难受。 哎，兄弟啊，刚才你进村里头，这村里有多少户人家？
1: 我也没数，我大概有个几十户吧。
0: 看着娘们儿没？
1: 我你就惦记娘们儿，
0: 你干啥呀？
1: 弄个小娘们儿来呀，给咱陪着解解闷儿。要不大长的夜得熬到啥时候？是不是？哎，那也不错。
0: 那怎么办？我一个人可弄不来，要去得咱哥俩去。我伸手抢人，你给我放风，
1: 哎，行。
0: 反正这仨货也跑不了，谁能救他仨？这俩小子商议完了，借着这个酒劲儿，弃舟登岸，把这船呢拴到芦苇一个硬根子上的，这船也走不了。他俩上了岸，晃晃悠悠进村。这村离着三里多地呢，两旁边不是庄稼地，就是树林子。走出来将近半里地左右，这李毅不走了，大哥，站！怎么了？你听，两人摘耳侧听，从前面树林之中传出来女子的哭声，也嘴里叨叨咕咕的，不知道叨咕什么。这哭的这个惨劲儿，俩人眼睛一亮，谁家死人了？不死人上这哭啥呀？嘿嘿，听这小声音还挺脆，甭问是个年轻的女人，咱也甭进村了，村里人多势众啊，这活还不太好做，不如在这省事儿，看一看模样如何。哎，是女子就可以把他整回船上，咱哥俩是轮流作乐。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这俩小子色胆包天呢，拎着刀他们进了树林了，往树林里一看，呀，真有个人正哭的，双手掩面哭的这个惨啊，嘴里是叨叨咕咕，这回听清了，叨咕什么呢？说丈夫死的啊太急了，把我20岁的女人扔下了，哎，现在剩下我孤单单冷清清，将来我倚靠何人呢？这李毅一捅这庄人，
1: 听见没？20岁，正好，他正好显着孤单不是吗？哎，咱给他做做伴儿，这走过去。
0: 庄人顿时精神头来了。单手拎刀来到哭的这个女子的身后看了看，黑灯下我就能看着什么，他猫着个腰在那跪着，哎，头在怀里扎着，根本看不出来。庄人一哈腰，小妹妹怎么了？摊上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了？谁死了？你别觉着烦闷，来，我们哥俩陪你开开心。妹妹，来来来，跟我们走吧。下腰伸手一扳这肩膀，小妹妹，哥哥看一眼，我搂一家伙。他这一扳不要紧，哭的这人刷把身子转过来了，没想到在怀里抱着一把小刀，这小刀磨的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庄人也没注意，这一扑了他，他就劲儿一转个，小刀就倒了，就在庄人这肚子上，
1: 不就这一刀，
0: 一刀铆进去了。这人还喊了一声：“
1: 兔崽子，你看爷我是谁？”
0: 那个说：“谁呀、啊？还用我说吗？”此人正是小脑瓜赵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田代彪和长茂在路上巧遇大臣黑尔本，三个人一见如故，非常投机。黑尔本打了保票，要把两人送进金马城。在路上一边走着，他们一边谈，这田代彪就套他的话，说您身为御前大臣，这是上哪儿去了？黑尔本口打嗨声，哎，别提了，前方的战事不利呀，元顺帝把燕京都丢了，现在兵退沙堰岭，频繁调动援军，我呀奉了三王胡尔卡山之命，刚给前线送去一批粮食，交卸完了往回走，寻思离这金马城近了，一个人就可以呗，没想到遇上强盗了。
1: 哦，
0: 田代彪做的心中有数，说着谈着就来到东门了。往东门这一看，北蒙的士兵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戒备森严。你看对老百姓那样行，一见这黑尔本，不知哪个军官还喊了一声嗨，哗，全站起来了，敬了举手礼。黑尔本跟他们说了几句，那意思这俩人是我带的，一点也没费劲，把长茂和田代彪就领进金马城。当天晚上就把他们哥俩安排到金庭馆驿下榻。黑尔本说的明白，明天我来看你们来，帮着你们找姑妈，要实在找不着，我帮着你们找点活干。哥两个千恩万谢，等这一夜住的这舒服就甭提了，长茂长这么大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田代彪也没遇上这么好的环境，按国宾礼招待的，一摸都是软床，闪断的被褥。长茂洗完澡往被窝一钻，嘚儿啪，在这头钻进去，在那头还掉出来了，那太滑溜了，把他乐的是眉飞色舞。哎呀，咱哥俩也享享福啊，没想到万马营中还遇上这么个机会，好好睡他一觉喽。长茂这一觉睡的到了日上三竿他才起来，田代彪也梳洗已毕，两个人坐下吃早点。可这黑尔本呢没来，眼看到了中午了，田代彪觉着心里烦闷，跟长茂一商量，我到街上溜达溜达，另外想想什么办法好盗宝马。长茂说，我有点不爱动，你快去快回来，我再睡他个晌觉。这长茂就睡了。田代彪骑着马来到金马城街上，北国风光跟中原不一样，但是这金马城有600多年的历史，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建筑物也别致，大街也宽阔，行人来往密密匝匝，水泄不通。田代彪穿过闹市就赶奔王宫，等来到金马城王宫的后面，他一看这块比较安静，成排的树林，高大的宫院墙，飞檐壁瓦，气象森严。田代彪往里头看看，骑着马呢围着王宫转了两圈。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就听头顶上嘘，有什么玩意，他一抬头就见一个东西翻着个奔他来，好像一只飞禽。田代彪一伸手，嘿，把他就接住了。 托在掌中，仔细这么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只宾鸿大雁。这雁脖子上插着一支箭，鲜血滴滴答答往外直淌，已经咽了气儿了。他就发现这支箭涂着金，不是一般的箭，心说这谁射的呢？拿着这支箭，他正发愣呢，就听对面马褂銮铃所响，有女人的声音：“呀，掉哪儿了？谁知道呢？就在这儿追！”马到近前，田在彪一看，是四名女将，头上包着红巾，都插着白哪铃，

0: 在哪上写的是你的呢？我在半道捡的。呀，你还嘴硬？你知道是谁设的吗？那是我们公主设的，一会儿公主来了治你的罪。正说着话，又来了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个女人，田代彪这么一看，这个女子长得可太好了，要说花容月貌，貌美天仙有点过分，但是在金马城这一带来说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头上戴着七星华的哪冠，两颗智极铃飘摆于身后，身上穿着百花袍，内衬细甲，腰束玲珑带，足蹬一双小香牛皮的皮靴。这匹马是金鞍玉佩，鸟翅环德胜钩挂了一条长枪，岁数也不超过20岁，走兽胡宣天带也弯弓插箭，果然那箭杆上都涂着金，证明这一箭是他射的。这个公主马到近前，就问这几个丫鬟怎么回事。回公主的话，您射中的那支箭落在这个人手里头了，管他要他还不给，还挺横挺横的，是吗？他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我看看。公主来到田代彪切近，仔细这么一看，心里就一翻个，什么原因？这田代彪这小伙儿长得太漂亮，五官那个英俊，穿着打扮那个漂亮，动作那个潇洒，在这一代还没这么个人物。要那么一句话，美人爱英雄啊，这是一点都不假。这个公主看罢多时，转怒为喜，破涕为笑。呀，我你这个人可也真怪事儿，那支箭那是我射的，你还给我吧。哦，这么回事，我是巧遇，多有得罪，请原谅请原谅。说着话，田代彪把这支箭就递过去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大雁的叫声，田代彪一时高兴，抬头看了看，这位小姐，方才多有得罪，刨出这支箭还给你之外，我再赠送你一支。说着话，他也拽出弓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往空中的大雁就射了一箭，啪！怎么给射上了？等这支雁落地，有一个宫女飞马把雁捡回来，再看这支箭正中咽喉，田代彪把雁就送给这个公主，把公主乐得眉飞色舞，要真是神射手，我就谢谢了。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奔胡勒霸，这名可真别扭啊。这公主一乐，那你是哪儿的人？
1: 我就是金马城的。
0: 哦，现在住在何处？
1: 啊，我住的金庭馆驿，我还有个朋友叫霸胡勒奔，我们进城寻找姑母，遇上一个大臣叫黑尔本，他把我们安排到馆驿住的。
0: 哦，是是，你们认识黑尔本，
1: 路上巧遇。

0: 我们给他帮这个忙。
1: 哦，
0: 这公主不便多问，拿着砚转身走了。田宰彪望着他的背影，觉得一阵好笑，在街上又转了一圈，这才回到金庭馆驿。长帽也睡醒了，就问田宰彪，你上哪儿溜达去了？你怎么去这么半天呢？田宰彪也不隐瞒，把经过讲了一遍。长帽那小子够多坏，把雌雄眼一瞪，哎呀，我说你出去那么半天呢，没干好事儿，跑那寻花问柳去，呸，胡说，我没说，我那是巧遇，巧遇啊就有门。我听你这么一讲，那公主啊大概对你有意思了。田宰彪怼了他一拳头，没说别的。当掌灯的时候，这黑尔本来了，今天呢特殊的高兴，来这里面告诉金庭馆驿盛摆宴席，款待两个恩公。在酒席宴前，黑尔本就问二位，你们看见我们公主了？长帽一扑了脑袋，我可没看着，我哥哥看着了。
2: 哦，你们怎么遇上的？
0: 田宰彪就把到街上转圈，怎样设宴，怎么遇上的公主，把经过说了一遍。黑尔本一听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恭喜壮士，贺喜壮士，你该走鸿运喽。田代彪就是一愣啊，说这话从何说起呢？黑尔本说，今天下午啊，公主把我叫进王宫，打听你们俩来的。我还挺纳闷呢，我说公主怎么知道的？他就把设宴的经过讲了一遍，说你的剑法神奇，又夸你这人样子长得漂亮。另外公主还告诉我一件事儿，明天在王宫的御教场，公主要招驸马。这公主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清楚。同时公主还告诉我，让你们两个人明天也下场去夺驸马，让我从中给帮帮忙，你说这不是喜事吗？长帽就问，
3: 孟华，你说这公主只是谁的公主？她怎么回事
0: 啊？还不知道呢。这就是我们三王胡尔卡山唯一的女儿，叫颜林公主，不但人样子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本领精通，在这一代是女中的魁首啊。三王把她看出掌上的明珠，也慢说她父亲就是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颜，也全都喜欢她，把她看作是金马城的国宝。今年呢到了成亲的年龄了，那保媒的劈破门槛子，各地的郎主、各地的国王殿下，哪个不想巴结这门亲事？可是人家银铃公主啊，眼光特别高，一律都没有相中。他父亲胡尔卡山着急了，怎么办呢？这才想个办法，决定在御教场选拔驸马，哪个能威震五科场，把所有的人战败了，公主相中了，他就是驸马爷。你说这招妙不妙？假如你们二位去了，能把五科场给镇住。黑尔本说完了，后来讲得好，明天吃完饭，我在御教场的东门外等着接你们，千万别迟到啊。两个人点头答应，黑尔本急匆匆这才告辞。

当夜晚间，长茂在被窝跟田代表商议，我说这回该你走运了，不但盗宝马呀，还弄个媳妇儿啊！你别胡说行不行？啊，这不是胡说，这玩意有门。茂铁爷这模样的，能招驸马吗？再说我也有老婆，对不对呢？我说再彪啊，就看你的了。那公主瞅着你够意思，心里头有你，才叫黑尔本给你送信打招呼。明天茂铁爷助你一臂之力。当然了，娶媳妇儿是小事儿，能靠近胡尔卡山把宝马倒出来，这是主要的。我说你那心眼可活点啊，到时候别把事儿弄砸了，听没有？田代彪不住地点头。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心里是胡思乱想。次日平明，哥俩起来了，梳洗已毕，换好服装，内衬宝甲，各带兵刃，离开金庭馆，赶奔御教场。按照事先邀会的时间和地点到了东门，但是一看呢，这黑尔本没来，哥俩骑马就在门外头转悠，左等没有，右等没有，光听见这御教场里头的鼓声如雷，呜，杀！哟，开笔了是怎么的？我这黑尔本说话太没数了，我再往那边溜达溜达。他们两个着急，就转到西面。西面地势较高，有那么六七棵树，这块站着一伙老百姓往里看热闹。长茂和田德彪立马在树下拔着脖也往里边看。一看这座御教场地势非常宽阔，坐北向南有一座大殿，这座大殿奇迹瓦冗，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往殿上一看，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前面摆着桌子，描金的椅上坐着一个人。一瞅这个大胖子，跟褪了毛的狗熊差不多少，上秤腰腰也有360斤，头上戴着金顶鹅翎帽，身穿九团龙的马褂，两扇袍子遮住磕膝盖，手上还带着扳指，这张大脸蛋子跟脸盆差不多少，两撇燕尾胡往左右分着，鼻梁子上还卡着淡茶的眼镜，背后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往那一坐跟个大肉堆似的。在两旁边都督平长王官站了足有200-300人，旁边那把椅子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长茂不认得，田代彪认得，正是昨天打宴的那个公主。就见他头上戴着七星花的战冠，两颗雉鸡翎飘摆身后，身披百花袍，腰悬弯刀，但是那脸上不太高兴，一对杏眼滴溜溜乱转，不知道学么什么。再往台口下一看，5步1岗10步1哨，是戒备森严。在御教场的左右能有几百个人，和这些人就不一样，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服装的都有，有扎金见袖的，有顶盔冠甲的，有包着头巾的，有耳上戴着金环子的，手中拿着18般兵刃。不用问，这都是抢驸马的。田代彪和长茂看了半天也没找着那个黑尔本，鼓响三通之后，正中央那大胖子滋嘎一声站起身来，要当众讲话。

爱讲话，长毛，一句也不懂。田代表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我就是金马城的三王胡尔卡山，要给我女儿银铃公主招驸马。现在来的这些人都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英雄好汉，其中没有一个无指的白人，最小的都是二品以上的将军，要不就是各地的狼主殿下。你们夺驸马有几个条件，第一，可以下场比一次力气，比一次能为，如果有能压住五颗长者，能为最出众了，这就有选中驸马的条件了。公主在相中了，这事儿就定了。你有天大的能耐，公主相不中还不行，反过来呢，就是公主相中了，你没有能耐还不行。在比武当中，最主要的是打死勿论，谁也不能给谁偿命。三王胡尔卡山宣布完了，回归原座，比武开始啊。就见一杆造旗脚下闯出一匹大马，马鞍桥端坐一人，三叉束发金冠，面如淡金，阔口咧腮，满脸长得都是赖皮疙瘩，这家能有四十来岁吧。耳上戴着烧饼大的金环，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来到台前报号。他报上名字是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金都。这家伙曾经六次向银铃公主求亲，都遭到拒绝，但这小子还不死心，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三王胡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你看他抖擞精神，把大刀舞动如飞，没人跟他伸手呢，他自己先转了几圈，人家把战马停住，双手平端大刀，当各位英雄知道我是谁吗？大金川的殿下是爷，公主啊，那是我的人了，你们就不用多想了，要施达事务不用比武，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某家。如果你要自不量力，非要比武不可，你可小心你的狗命。这家伙也不会说人话，有这么说的吗？话音刚落地，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呸！你少要大言欺人，某家到了。”飞马窜出一人，胯下马掌中开山大斧，来到台前标明挂号，原来是小金川的殿下，名字叫完颜乌骨龙。三王胡尔卡山也给他登上记了。这小子一拨马到了梅花圈，用大斧子一指，呆，我说朋友，要施达事务，把公主让给某家，若不然我叫你死于府下。大金川的殿下一听没气死，你想夺我的美人谈何容易，休走招刀。两人是刀斧并举站在一处，旁边那些人呢勒舞给助威，五十个回合没分输赢，长帽在这看着热闹，

0: 盗马呀，一切一切事儿都忘了。这人有点武术迷呀，见这就入迷了。茶帽这么一看，这两个人都有两下子，起码说都有把子力气，招数显得有点迟钝点。茶帽一想，这我要进去比划比划不错呀，但是这事还不能那么办。他头眼看天在飙，就见花枪太保也在那使劲儿，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也恨不能飞马进梅花圈。长帽这小子坏出油来了，他心里说话：“
1: 哎，我这小伙子怎么回事？这是着急要跟公主见面吧？得喽，我成全成全你得了。”
0: 他怎么成全？他掏着用禹王神槊那把一捅田在彪那马屁股，嘣！这下可要了命了。那长帽本来就有劲儿，这玩意儿给点上，这匹马是疼痛难忍，在高坡上稀溜溜吼叫一声，四蹄登空了，奔着墙就冲去了，可把田在彪吓坏。心说这怎么回事？再想带马已经来不及了，万般无奈，他双手靠住铁锅梁，狠劲往怀里一带，这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嗖一声一跃而起，越过贡院墙，他跳到院里了，这才引出来田在彪显武艺，才要夺驸马。

否要被人弃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艺借着去搬请李元霸这个机会离开了昏君杨广，下了孤云峰，就来到了大魔国的兵营，见着元帅秦琼、秦叔宝。罗艺告诉秦琼，我得走了，不过你得留神，如果把李元霸搬来可了不得，我

亲眼看见李元霸力跨双球，而且胜了宇文成都啊。罗毅走了之后，诓了隋朝的几万大兵回归北平府，秦琼、秦叔宝马上就传下命令，如果说十八国的兵将，哪一国的兵将要放跑了隋兵的一兵一将，对不起，那您就提头来见。因为放走了搬请救兵的人，李元霸一来就坏了。命令往下一传，十八国的人马全都知道了，大家是严加防范，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而且营寨布置的跟铁桶相似，营寨里头的兵将全都是弓上弦刀出鞘，严阵以待。咱们单说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镇守四平山的北山口，秦元帅命令到了，这两位王爷命令也是这么传下去的。没想到到了夜里，突然间呢，就听见喊杀连天，了不得啦，又闯营的啦，哗！大梁王、小梁王两个人根本没有卸甲睡觉啊，只是在这靠着，而且全身披挂整齐。要真放出闯营报号的，了不得呀！听见喊杀连天，两位王爷赶紧站起来了。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启报二位王爷，现在有人闯营啊！好，这是怎么回事啊？大梁王、小梁王万也没想到，今天夜里有人闯自己的大营。谁来了？靠山王杨林、李世民，还有宇文成都。因为北平王罗毅走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在盘山道上看得很清楚，眼瞧着大魔国的兵将把北平王罗毅接进大营了。靠山王杨林心说，坏了，这个罗毅肯定跟大魔国串通一气，马上回到清幽观。下了马之后，进到观中，来到杨广面前，万岁呀，大事不好了！皇叔啊，何事惊慌啊？万岁呀，这个罗毅他明着闯出为搬请救兵，暗中他到了大魔国的兵营，他给敌国送信儿去了。万岁呀，这事儿可坏了！杨广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你个罗彦超，你竟敢暗通敌国，我捉住你，开刀问斩。万岁呀，现在您拿不着他呀。哎呀，皇叔啊，运河右岸边20万大兵可归罗毅指挥调动，他会不会诓朕的兵将啊？皇叔啊，可怎么办呢？靠山王杨林一想啊，罗毅通风报信儿，这帮响马肯定会有准备，要是派人闯重围去搬救兵，那是闯不出去的。得了，反正天下是我们杨家的天下，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了。万岁，没有别的办法了，今天夜里我带着宇文成都跟李世民闯出李直萧险

曾都跟李世民准备好了，到了夜里二更天，三个人备好了马，把马的銮铃摘下来，拉着马由打盘山道上往下走，下了十八盘，顺着正北这条蜿蜒的小小山路，就藏在密树松林当中往下走。这个地方呢，离着大梁王、小梁王的兵营也就三里来地。老爷仨影影绰绰看见大梁王、小梁王的营门了，只见营中灯火闪亮。宇文成都就跟靠山王杨林说：“老王爷，肯定他们有防备啊！成都啊，咱们在林中稍候片刻，等到后半夜，敌兵安歇睡觉，就是知惊的，恐怕精神也不足了。咱们爷儿仨再闯重围。成都啊，闯重围的时候你在前边，我在后边，让市民在当中间。市民呐，我这匹马跟成都的马都是千里马，猛击夺速，往出一闯，而且武艺高强。市民，我们可不是看不起你，也知道你胯下马掌中刀，能够闯重围，不知道你这匹马的脚力如何。”李世民乐了：“王爷呀，您别看我这匹马瘦，我这匹白马有个名字叫透骨雪龙。哦，透骨雪龙是千里马吗？王爷您看，我这匹马虽然瘦得出奇，但是后胯露的三叉骨，这可是天然的透骨雪龙吗？这种马只要一碰一掌膘，哎，它倒跑不动了。我这匹马是匹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是宝马良驹。王爷您尽管放心。”爷儿仨说了一会儿话，三更天已然过了，就瞧见对面营中灯火稍微暗下来了。成都啊，看守营门的兵将恐怕要困了，你在前边，咱们马上闯重围走。好嘞！宇文成都一抬腿，摘下凤翅金堂，王爷随我来。成都是头一个呀，第二个就是李世民，胯下马掌中一口定唐刀。第三一个就是靠山王杨林，在马上手持一对水火囚龙棒，来啊！三匹马唰就直奔大梁王、小梁王的营门，快呀！千里马其实并不是让他每天跑一千里，实际上要的是当时打仗、当时闯营这个速度。等你敌人知道了，你的弓箭射过来了，人家这马早已然过去了。三匹马往前一跑，哎哎哎哎哎哎！等离着大梁王、小梁王营门近了，守营门的兵将才看见，哎呦，闯营的！可怜，再往前来搭弓射箭了。宇文成都、李世民、靠山王杨林都不说话，三匹马叉就到了营门口了。小校再传令，弓箭手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密排雕那箭射过来了。宇文成都已然到营门口了。宇文成都多大的本事啊，手持凤翅金堂，一抽就抽倒仨。紧跟着李世民催马，掌中大刀到了，有一个兵刚一喊，李世民这口大刀往下一落，这兵这脑袋就飞了。靠山王杨林催马就到了，三个人闯进营门。哎呀，别让跑了，闯营的呀，闯！大梁王。

小梁王的兵将想着旗下火龙关把杨林、李世民、宇文成都团团围住，那可办不到啊。这天下第一的把式，老杨林虽然七十开外了，抡动双棒谁也挡不住。三个人虎当羊群一般，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三个人放出营区。这爷儿仨可就出去了。这爷儿仨走了，大梁王、小梁王可傻了，怎么办呢？哥哥，是啊，秦元帅有令，要是放过闯重围的随兵随将，咱们得提头去见呢，砍头杀罪呀。我说兄弟，咱们也拦不住啊，宇文成都再加上靠山王，咱们打得了吗？那你说怎么办呢？得嘞，反正咱们这儿有动静，元帅根本就不知道，马上传下命令，让所有的兵丁全都把嘴闭上，谁也不准说今天晚上这件事儿。那么营中死亡的兵将呢？得嘞，赶紧给埋了吧，清理战场吧。两位反王马上升座中军大帐，让手下兵将往下传令，掩埋死尸，今天晚上这件事儿谁也不准往出说，说出去砍脑袋杀罪。这些兵这些将全都是大梁王、小梁王带来的，谁不向着二位王爷？所以宇文成都、李世民跟靠山王杨林闯营的这件事儿，就让二位大梁王、小梁王给瞒下了。这一瞒下可就坏了，秦琼、秦叔宝不知道就没法准备啊。咱们单说宇文成都、李世民、靠山王杨林，一口气就闯出了四平山的北山口，直奔运河左岸随兵大营。到了大营了，杨林这才知道罗毅带走了右岸的十万大兵。知道了有什么用啊？现在靠山王杨林没办法管罗毅了，马上传下命令来，擂鼓声仗。三通巨将鼓响，营中所有的战将齐聚中军大帐拜见靠山王，然后分立两旁。靠山王杨林坐在了帅案之后，就把当今万岁被困在四平山清幽观的事情跟众战将说了。大家伙一听全愣了。靠山王杨林往下传令，你们众战将一定看住运河的龙舟跟凤舟，看住船队，而且守住大营。我们爷儿仨马上够奔东都洛阳，前去搬请李元霸从长安城调来救兵。众战将齐声遵命。随兵大营的事咱们先放下。靠山王杨林带着宇文成都跟李世民带着亲兵离开大营，是直奔东都洛阳。镇守洛阳的是越王杨素的儿子世子杨玄感。杨玄感听说靠山王到了，赶紧出来迎接。靠山王一看杨玄感，我问你，盟友大将军何在？王爷，您找李元霸呀？李元霸他回家了。啊，万岁让他镇守洛阳，他为什么回家了？哎呦，王爷，我管得了吗？李元霸他说他想他妈了，他要走我拦不住，拉也拉不动啊。太不巧了，市民呐，你别进城了，你马上回归太原，搬请你的四弟。如果你父亲手下兵多，你就带些兵来。是，市民遵命。成都啊，王爷，你马上到京师长安调兵，除去留下少数兵将守长安之外，把所有的兵将全都调来，咱们齐聚四平山，好救万岁闯出重围。如果咱们的兵力太少，压不过十八国去，这仗可就不好打了。王爷您放心，我立刻就走。宇文成都回归长安搬兵，李世民呢催马回归太原，
进了城之后，来到唐王府门前下马。守门的兵丁一瞧，哎呦，二公子您回来了，赶紧把马接过来。李世民迈步往里走，直接奔书房，一看父亲唐王李渊正跟柴少柴思昌谈话呢。这爷俩抬头一看，李世民回来了，爷俩也一愣啊。李渊就问世民呐、你保圣驾下扬州，你怎么回来了？李世民跪倒给父亲磕了头，给姐夫见了礼，然后起来落座，就把昏君杨广被困四平山，自己跟着靠山王杨林、宇文成都闯重围，出来调兵遣将，搬请四弟李元霸的事情一说。唐王李渊听到这儿，低头是沉思不语，待了一会儿，李渊抬起头来：“士兵呐，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父亲，姐夫，我说的话只能咱们父子爷仨知道。父亲，姐夫，我看咱们的机会到了。儿啊，你说说什么机会？父亲，据孩儿这次下扬州亲眼看见了，估计这隋朝已然垮了十之八九了。十八国的人马在四平山要截杀杨广，杨广没办法要搬请我的四弟。我想靠山王杨林跟杨广并不十分信任咱们，没有办法呀，没人打得过十八国，只能搬请四弟，借这机会让我四弟到四平山，凭着他手中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必然能够锤震十八国。我四弟名扬天下，四海皆知，天下第一了。咱们父子趁这个机会顺水推舟，就能把隋朝的江山归咱们李家所有。唐王李渊知道二儿子李世民的用心，好啊，世民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乔氏做事这件事可不能声张。柴少说话了：二弟呀、你说的对，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去，我跟你一块去，我可以管住元霸，到那时候咱们可以见机行事。好，姐夫，有您跟我策应，能够管住四弟元霸，太好了太好了。父亲，咱们后院武明堂这五位高人怎么样了？儿啊，自打你走了之后，我每天跟这五位名士畅谈天下呀。五位名士也说隋朝必亡无疑，有五位名士相帮，这大隋天下还不归咱们李氏所有吗？好。李世民一乐，柴少一乐，李渊一乐，这叫满怀心服，是尽在不言中啊。李渊带着李世民来到了后花园武明堂，见着了五位名士：裘然公、胡服女、李靖、袁天罡、李淳风。李世民对这五个人非常信服，非常尊敬，上前一一施礼，说不细表，然后落座之后，就把昏君杨广被困的经过跟自己的心事跟这五位名士亮明了。五位名人齐声称赞呢、袁天罡就跟唐王李渊说：王爷呀，世民公子才高志广，我看救苍生、定天下、安社稷，这重任就落在二公子的身上了。这四个人异口同声：王爷错不了。然后跟李世民说：二公子，定天下可就看您的。李世民不敢在这儿多耽搁，说了一会儿话，辞别了五位名士，跟着父亲来到后堂拜见母亲窦氏夫人。
这时候老大建成，老三元吉

0: 跟唐王李渊的女儿凤阳也来了。一看市民回来了，哥哥弟弟姐姐都非常高兴，唯独李渊爸还不在。李世民说，这么办，趁着四弟还没回来，咱们赶紧商量办法，怎么才能蒙哄四弟，明着救驾，暗中锤震十八国。大家一起商量，就把如何对付傻小子李元霸的主意想好了。一会儿的功夫，李元霸回来了。
1: 哎呦，二哥呀，你回来了，你不是跟皇上那老小子看花去了吗？
0: 四弟呀，你说话留点神好不好？什么叫皇上那老小子呀？你叫他老头就可以的了。
1: 嘿嘿，在咱们家叫他老小子，谁给老小子送信去？
0: 四弟呀，你先坐下，有点事儿得跟你商量商量。
1: 哎，什么事儿啊？哎，我饿了，先吃饭。
0: 好好好，咱们先吃饭。李渊往下传话，全家人都在这儿呢，吃一顿团圆饭。大家伙说说笑笑，等着一会儿的功夫了，这顿饭就摆上了。李世民一拉李渊吧，四弟呀，今天咱们一家吃这顿团圆饭，你呢得在正当中坐着。
1: 我坐当点，那老头干嘛呢？
0: 没关系，今天这出戏你是主角，你就得坐在正当中。李元霸看看他爹，又看看他妈。
1: 哎，老头，妈呀，我能在当中间坐着吗？我可是儿子。
0: 哎呀，傻儿子，你呀今天就坐在当中间吧。
1: 那今天我是老头。
0: 唐王李渊也不好乐，也不好不乐。儿子，你就坐下吧。李元霸坐在正当中，上垂手坐着唐王李渊，下垂手坐着窦氏夫人。挨着李渊的是建成市民元吉，挨着窦氏夫人的是柴少跟凤阳小姐。酒菜已然摆上了，大家伙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李世民刚要说话，李元霸说话了。
1: 哎，我也吃的差不多了啊，有半饱了。我说二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四弟呀，你多大了？
1: 二十八了。
0: 既然已然到了十八岁，那么就说明你长大成人了。咱们家的家务事呢，也应该让你明白明白。
1: 什么家务事啊？甭跟我说，告诉你们，我打一落生我就吃你们来的。让我养活你们，这可办不到。一家子吃我呀，我受不了。
0: 全家人全都乐了。李世民就跟李元霸说，四弟呀，这件事儿咱们得从头说起。到底全家人如何蒙哄李元霸，够奔四平山，下回再说。

0: 李渊看着儿子又气又乐，你还别说，他还真能明白这件事。李世民说，师弟呀，这个杨广他不甘心，他叫假造童谣陷害咱爹，虽说没有害成，可是呢，老皇上听了他儿子杨广的话，就免去爹的唐国公，把爹贬为太原侯，咱们全家呢就得跟着老爷子奔太原走马上任了。
1: 哎，咱们就上太原来了。
0: 是啊，可是现在这皇上就是杨广啊，这小子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呀有一块青纱折面，带着兵将冒充响马，在临潼山这儿劫咱们全家。
1: 嘿嘿，我说老头儿，你怎么不知道绕道了？
0: 儿啊，我怎么会想到杨广要杀咱们全家呢？
1: 那老头儿你怎么没死？
0: 我要死了还有今天吗？儿啊，我告诉你，我让你们全家大小藏在山坳之内，我跨下马掌中刀冲上去，就跟杨广手下的兵将动起手来了。他们大家伙围着我一人打呀，我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好汉架不住人多，把我累的可就喘不过气儿来了。
1: 哎呦，老头儿，这么当的事儿，那还不把你老小子累苦了吗？
0: 傻儿子呀，把我累的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差一点就死在临潼山下了。
1: 嘿嘿，老头啊，你纯粹是个废物，说我傻你比我还傻，要怎么你说我那么一傻子呀？我说当时你要把我找出来，他我不就全都把他们狗的脑袋揪下来了吗？
0: 窦氏老妇人摇了摇头，傻儿子呀，那个时候你还没出世呢，在妈的肚子里没出来呢。
1: 嘿嘿，妈呀，您怎么不让我早点出来呀？
0: 哎呀，傻儿子，你说这叫什么话呀？李世民把话茬接过来了，四弟呀，眼看爹要盯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有打东南方向跑过了一匹黄骠马，马上端坐一位黄脸的英雄好汉，他手中是一对熟童双锏，他催马过来了。不单单把杨广手下的兵将战败了，还给昏君杨广身背后一剪，把他打得吐了血，把咱们全家才救了。这件事情刚刚平息，就在临潼山盘古寺，妈才圣贤你呀，你才落生啊。四弟，这事儿你听明白没有？
1: 嘿嘿，二哥我早就清楚了，不就是妈屋里藏着一张黄脸将军的像，妈说了，这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姓秦叫秦琼，号叫叔宝。二哥爷，你说的是不是秦琼秦叔宝啊？
0: 对呀，就是这位秦琼秦叔宝，要没有秦琼，咱们大家伙儿可就全都活不了了。
1: 哎，我明白了，二哥，何谈这个姓秦的是咱们家的饭锅？
0: 什么？全家人全都不明白，

0: 傻小子说这放锅是什么意思？李世民就问他，四弟呀、啊，什么叫放锅呀？
1: 嘿嘿，那要不是这放锅到了，咱们全家都死了，我还在娘的肚子里头，不是跟着憋死了吗？咱们全家没这饭锅不能吃饭，姓秦的是不是咱们家的饭锅
0: 啊？对对对，全家人听明白了，李世民也乐了啊，就说这位秦琼秦二爷是咱们家的饭锅呀。四弟呀、啊、这次杨广下扬州，你要知道你走了之后，人马走到四平山，杨广就被18国的人马给包围了。
1: 何赞皇上这老小子被困住了，好玩好玩，走，二哥，我跟你瞧热闹去。
0: 四弟呀、啊，这是国家大事，可不是热闹啊！我这回奉旨跟老杨林、宇文成都一起从北山口闯出来，他们让我来找你，让你赶紧够奔四平山，前去救这皇上杨广去。
1: 嘿嘿。二哥，对不起，我不去，我还玩呢，我管不着。
0: 四弟呀、啊，你怎么管不着？你是朝中的盟勇大将军，是皇上封的呀。
1: 封的怎么样啊？他说带我瞧花去啊，我单臂拽龙舟。他说我又经了驾了吧，又不用我了，我不管。
0: 四弟呀、啊，他是皇上。你要不去叫抗旨不遵，抗旨不遵，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咱们全家就甭想活了。
1: 哎，二哥呀，你说你这小子怎么这么糊涂啊？他在那儿都被困了，甭救他，他想宰咱们，咱们在山西太原，他宰得了吗？
0: 哎，柴少在旁边乐了，你别瞧四弟说这话诚然不假呀。因为柴少要反对隋朝，那比建成元吉他们决心更大呀。李世民摇了摇头，四弟呀、啊、你必须得去。
1: 非让我去，不去咱们全家就得死。
0: 对了，
1: 那得了，为了你们一家子，那我就去吧。
0: 四弟呀、啊、去可是去，你知道围困皇上这18国谁是头啊？
1: 嘿嘿，那我哪知道。
0: 四弟，我告诉你，18国连在一起叫都国。
1: 哎，是都小的那国。
0: 哎，不是不是，这国叫都国，跟都小的没关系。这头呢就是瓦岗山大魔国。这大魔国的元帅你知道是谁吗？
1: 你说清楚不就完了？老绕的我。
0: 我告诉你，18国困杨广，这头这元帅就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
1: 嘿嘿，范锅。
0: 对了，是范锅。四弟啊，这回你去救杨广，你可不能伤了范锅呀，连范锅手下的兵将也不能伤，不然的话咱们就对不住恩人了。
1: 他这这个打仗去，他不能惹饭锅，不能惹这魔国，这魔国这可怎么办呢？
0: 李渊用手一指，儿啊，如果你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爸爸我老了，我打不动你了。儿啊，只要你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啊，我就抹脖子，我就不活着了。对不起恩人呐、啊、窦氏老夫人也说话了，冤罢呀，你要是伤了恩人的一兵一将，我呀拿剪子就把肚子给豁了。建成也说话了，四弟，你要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我要不拿宝剑把你给剁了，我就不是你大哥。元吉也说话了，四弟，你敢伤魔国的一兵一将，我拿小刀把你的肉给剥下来。凤阳公主也说了，四弟，你要是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对不起恩人，姐姐我打不动你，我呀我就喝毒药，我也不活着了。
1: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挤着我傻小子是不是啊？
0: 李世民说，四弟，这主意你还得赶紧想，要是伤了魔国的人，我也让你活不了啊。 李元霸一瞧柴少，
1: 姐夫你呢？
0: 我刚要说，四弟，你要是伤了恩人魔国的兵将，我呀就把轰隆隆请来，让他带着五个儿子，你呀就甭想活了。
1: 嘿嘿，我说我要伤了恩人大魔国，他们一兵一将，咱们家就全都玩完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玩完了就灯消火灭了。
0: 不错，
1: 嘿嘿。那我得想主意，你们别忙别忙，你别想我傻，嘿，憋不住我。
0: 全家人这是商量好了挤的李元霸呀，李元霸还真着了急了，想了一会儿，
1: 嘿嘿，姐夫，我有主意了。
0: 柴烧一听，四弟啊，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1: 嘿嘿，姐夫，这回我要见着那老白胡子杨林。他让我去救这老小的杨广，嘿，我有的说，我就跟他说了，老白胡子老头杨林，你们对不起我，那杨广是你侄子，你为什么不管他？他说带着我瞧花去，什么又说我惊驾之罪不让我去了，这回不是用我了吗？嘿嘿，我不去不合适，非让我去呢。不是我拿糖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0: 四弟呀、啊、杨林问你哪三个条件，你怎么说呀？
1: 我说呀，哎，这三个条件我就是三种人不打。
0: 四弟，什么样的人你不打呀？
1: 哎，我跟他说岁数大了白胡子老头的我不打。
0: 第二呢？
1: 嘿嘿，小的我不打。
0: 第三呢，
1: 我看着顺眼，我爱的，我带劲的，我不打。
0: 杨林就得问你啊，四弟啊，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你不打呢？
1: 嘿嘿，我告诉他，我这锤叫佛心锤，不打老头。这老头一岁一岁长的胡子都白了，活得六七十容易吗？还能活几年呢？我干嘛把他打死？
0: 那杨林要是不干呢？说战场上不分大小。
1: 嘿嘿，我有话对付这白胡子老杨林，我就问他，我说你多大了？他就得告诉我，哎，老夫今年七十多了。那我说既然如此，我就先从你这儿打一锤吧。他能让我打吗？
0: 嘿，李世民一听啊，我这四弟还真有点意思。四弟啊，那么杨林要问你，年少的你为什么不打呢？二哥呀，
1: 你说这小孩从娘胎里出来，他一岁一岁往上长，长得十七八岁二十啷当岁，他容易吗？就拿我说吧，啊，我还没活够呢，我还得多活几年呢，我干嘛把这小孩给打死？
0: 四弟，你说的也对，杨林要再问你说你什么叫爱的不打？问你爱谁，你怎么说呀？
1: 嘿嘿，二哥呀，你说你这人也是啊，嘿，咱们这一家子，妈也夸你，老头也夸你，姐夫也夸你，说你机灵，嘴也能说，就咱们后面住那个五沟人也夸你，说了半天呢，二哥呀，你爸爸是头号大傻子大糊涂虫，你呀，你是小傻子小糊涂虫。
0: 嘿，李世民这乐呀，四弟呀，我怎么会成了傻子，成了糊涂虫了呢？
1: 你还不糊涂，二哥呀，你这小子翻不过身来，你说你傻不傻呀？全家人一听，谁翻不过身来呀？
0: 都问李元霸，四弟呀，你说市民怎么翻不过身来？
1: 嘿嘿，我说二哥呀，见了饭锅，见了蘑菇的兵我就爱，可我不能跟杨林这老小子明说，这是我一堵拦路墙，我就不能打蘑菇。哎，我要是打死一蘑菇，咱们全家不就烟消火灭了吗？
0: 哦，大家伙一听，这傻小子李元霸明白呀。李世民点了点头，好，这事儿可就按你说的办了，你记住了吗？
1: 嘿，我死心眼，我记得住。
0: 四弟呀、啊， 这个老皇上杨广可是咱们家的仇人，这件事儿你也得记住了。
1: 哎，我知道了，二哥，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就走。姐夫也跟你去。
1: 姐夫，你跟我干嘛去？
0: 我跟着你呀、啊，我是怕四弟你心眼慢，你有绕不过来的时候，我好帮帮你

0: 条，我要出去还有个馆主，姐姐就让你们家这柴少跟着我去吧。这时候老夫人一听差不多了，就跟李元霸说，儿啊，你今天晚上就睡在我的屋中。
1: 我要不吃奶了，睡您屋里干嘛呀？我打呼噜吵您。
0: 没关系，你今天晚上在我的屋中，你不许干别的，你躺在床上眼睛就瞧着咱们恩公这张像，你可记住了，恩公长得什么脸庞，什么眉毛，什么眼睛，你得认准了。你要是真把恩公伤了，妈我可就不活着了。
1: 妈，我听您的，我现在就跟您走。
0: 这样算把事情定下来了。李世民跟柴少又跟李渊商量提调兵马的事情，商量好了就带一万兵，算成蒙勇大将军的亲兵。这一夜之间就把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准备齐了，拴杀车辆。第二天，柴少、李世民、李元霸带着一万兵就启程了，一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东都洛阳。等这天到了洛阳城外，扎下临时的行营，宇文成都40万大兵也到了，也在城外扎下了简简单单的行营。李世民带着李元霸跟姐夫柴少骑着马进城来见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李元霸来了，特别高兴。李世民跟李元霸来到杨林面前，李世民跪倒行礼，拜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这李元霸不跪下，
1: 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好啊，
0: 蒙勇大将军，你回家看望你的母亲去了。
1: 嘿嘿，我想妈了。

0: 头啊，好好好，还算不错。
1: 哎，什么叫还算不错呀？这时候靠山王杨林就看见柴少了，心说这是谁呀？长得好人样啊。
0: 这个柴少长得中等身材，身高八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素缎子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子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外边罩着英雄大氅，中衣薄底靴子，看年纪不过三十岁，微有胡须，长得十分英俊。杨林用手一指，市民呐，他是何人？回禀王家千岁，他是我的姐夫，姓柴名少，字表思昌。当初他的老人家柴立是颍阳节度使，这一次我的父亲派他一同前来帮着我四弟营救圣驾，姐夫过来拜见王爷千岁。柴少赶紧上前跪倒十礼，王家千岁在上，草民柴少大礼参拜，起来起来，拜见宇文成都十礼。宇文将军，我柴少这厢有礼了。宇文成都赶紧用手相搀，柴公子免礼吧。大家落座，有人献茶，茶罢歌禅。李世民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我父王手下兵将并不多，再说还要防备北边突厥侵犯，所以只带来蒙勇大将军的10000亲兵。好啊，只要蒙勇大将军到了就好了，来呀，摆上酒宴给蒙勇大将军接风。李元霸一瞧这白胡子老头对我还不含糊啊，
1: 哎，我说老头啊，
0: 元霸呀，你有话说吗？
1: 嘿，老头，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单臂拽龙舟，闹了一个惊驾之罪，这皇上老头不带我瞧花去了，我说好嘞，以后你再用我，我可拿疼。

0: 回是不是皇上老头用着我了，我要拿糖。嘿，我哥哥偏让我来，我不来不合适，可我去了我心里头别扭。我说白胡子老头，要不然你就让我回去，要不然你让我救驾去，你得答应我三条。靠山王杨丽一听，这傻小子还有条件呢。孟勇大将军，哪三条啊？三条我就是三不打。孟勇大将军，你怎么个三不打呢？
1: 岁数大的不打，岁数小的不打，我看着顺眼，我爱的我不打。
0: 靠山王杨林可不是糊涂人呐、啊，心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这个李元霸痴傻呆泥，他为什么提出三个条件来？又看了看旁边的柴少，又看了看李世民，这两个人聪明绝顶了，是不是这傻小子听他们的呀？李元霸，我来问你，年老的你为何不打？李元霸如何对付靠山王杨林，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不管您身在何处，走步一定是你每天都会做的事，它不像跑步那样卯足劲儿，却能在不经意间为您健康加分，是真正零门槛的养生运动。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走步的好处，以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注意事项，帮你走出健康，走出门道。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走步带来的健康福利，它对身体的滋养可比你想的更全面。从心血管系统来说呢，坚持规律走步能让心脏轻装上阵，每天30分钟的快走能让心跳保持在适度加速的状态，既锻炼了心肌力量，又不会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担，长期下来能有效改善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调节血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让你的生命引擎平稳运转。对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而言呢，走步也是天然的调节剂，走步时呼吸会自然加深，肺部得到充分扩张，肺活量慢慢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换季时就没那么容易感冒。而饭后半小时的慢走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吸收，缓解积食腹胀的问题，尤其适合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在体重管理上，走步虽不像跑步燃脂快，但胜在容易坚持，每天累计10000步，搭配合理饮食，就能有效消耗多余热量，帮你维持健康体重，整个人看起来更显轻盈有活力。除了生理上的好处呢，走步对心理的疗愈作用也不容忽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累到烦躁的时候呢，下楼走几圈，看看路边的花草，来往的人群，坏情绪好像就淡了不少。这是因为走步能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能有效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帮你释放工作当中的压力。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饭后和老友结伴走步，既能活动身体，又能聊天解闷。对年轻人而言呢，下班路上放慢脚步，也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收获一份平静。不过呢，可别觉得走步简单就随心所欲，错误的走步方式呢，同样会伤害身体。接下来这些注意事项呢，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要记牢。首先是走步前的准备，虽然不用像跑步那样做复杂热身，但简单活动还是不能少。尤其是中老年人，走步前可以搓搓手，揉揉膝盖，活动一下脚踝和手腕，让关节微微苏醒，避免因关节僵硬导致扭伤。鞋子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尽量穿柔软舒适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关于走步的时长和强度，要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走6000到10000步比较合适，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可以把步数分配到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比如早上上班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中午饭后走15分钟，晚上睡前再散散步。走步强度也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不用刻意加快速度，避免因过度劳累导致头晕心慌。对老年人和身体偏弱的朋友呢，更要放慢节奏，每次走20到30分钟，感觉累了就及时休息，别硬撑。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患者，最好在家人陪同下走步，随身携带糖果和急救药品，以防意外发生。走步是一场轻松的健康之旅，不需要和别人比速度、比步数，关键是养成规律的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从今天起，不妨把走步融入生活，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感受微风，倾听鸟鸣，在一步步的前行中收获快乐与健康。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说你不想归回自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去。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黑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0年7月30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县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驻军部队官兵和退役老兵，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1: 东风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召开。
0: 大洋镇顺利完成水毁桥涵路基修复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深情，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袁学高、于明明、文宏伟、张军等县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部队官兵与部分退役老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县委书记袁学高来到驻县某部队，同官兵代表开展热烈交流，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后勤保障以及官兵工作生活情况，对部队官兵长期以来坚守岗位、忠诚履职，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等各项工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高度肯定。袁学高指出，长期以来，部队全体官兵扎根地方、服务地方，是守护一方平安的坚强后盾，更是推动东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他希望军地双方持续深化融合共建，凝聚同心同向、携手奋进的强大合力，共同书写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退役老兵的生活冷暖同样是袁学高的心头牵挂。在抗美援朝退役老兵李军厚的家中，他与老人促膝交谈，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与日常生活，对老人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致以敬意，并送上节日慰问金。袁学高表示，广大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弥足珍贵的财富，虽脱下军装，但军人本色不改，各部门要压实拥军优属责任，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退役军人工作坚实根基。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于明明走进军营，对驻县某部队开展慰问，与官兵们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部队发展建设、日常训练执勤、官兵生活保障及实际困难需求等情况，对全体官兵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护航百姓安宁的担当作为表示感谢。于明明表示，军民情深，薪火相传，双拥共建，历久弥新。县政府将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持续深耕双拥工作，常态化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提升拥军优属服务质效，持续巩固军地同心、融合发展的良好局面。他希望部队官兵继续传承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主动服务地方大局，在维护地方安全稳定、服务发展大局中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当天，于明明还深入96岁退役军人张家生家中，对这位曾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退役老兵进行慰问。于明明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高度赞扬老兵不畏牺牲、奉献家国的军人精神，向其致以节日祝福，并送上慰问金。他叮嘱相关部门要常态化做好老兵关爱帮扶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实际困难，切实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尊崇与温暖。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文宏伟、县政协主席张军一行前往县人武部开展慰问，向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节日祝贺，并详细了解官兵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及生活保障等工作开展情况，高度肯定县人武部在抓实兵员征集、民兵建设、应急处突、助力地方发展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县领导张卫金、池海、秦凤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慰问活动。
0: 7月30号，东风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悦主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文宏伟、副主任李一鸣、孙立强出席会议，副县长秦凤杰、县法院院长刘永江、县监察委员会、县检察院负责同志、县人大各委办副主任、 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审议了换届选举事项、人大代表辞职事项及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王伟杰为县政府副县长，赵英杰为县卫生健康局局长。会议还对县监察委、县法院、县检察院等相关人员进行了任命。
1: 受前段时间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大洋镇红旗村部分桥涵、路基受雨水侵袭，出现破损、塌陷等情况，给群众日常出行及农机作业带来极大不便。为保障村民出行安全，大洋镇全力组织人员开展水毁桥涵、路基修缮工作，经过多日抢修，各受损区域已全部修复完毕。在汛期降雨中，红旗村一组一处桥涵受损最为严重，桥涵结构及周边路面遭到破坏，破损损毁面积约30平方米，严重影响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施工过程中，大洋镇调配钩机、铲车等大型机械设备，对破损塌陷的桥涵主体进行杂物清理、结构修补、加固夯实，同步对周围受损路面逐一平整压实。经过紧急抢修，目前桥涵已正式恢复通车。除重点抢修受损桥涵外，连日来大洋镇抢抓停好施工窗口期，组织人力机械对镇内多处受损桥涵、路基逐一开展维修加固作业。施工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清理河道淤积，并积极修复破损路段桥涵。截至目前，全镇所有受损路段桥涵已全部修复完成。
2: 下一步，大洋镇将重心从应急抢修转到长效管护，建立常态化巡查维护机制。同时，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路域环境和村容村貌，让老百姓的出行更舒心。
0: 近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分别联合邮储银行东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东风支行、县城管局等单位开展双拥慰问活动，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及驻军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关怀。活动中，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分别与邮储银行东风支行、县城管局组成专项慰问小组，深入我县部分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家中进行走访，在送上慰问物资的同时，详细了解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情况，认真倾听实际诉求，鼓励他们发扬优良作风，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当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携手中国农业银行东风支行，对驻县某部队开展慰问活动，慰问组与部队官兵代表开展座谈交流，深情回顾军民同心、携手共建的深厚情谊，对全体官兵常年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守护辖区平安稳定的担当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此次慰问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军民距离，增进了军民鱼水情谊。下一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做实做细双拥各项工作，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参与拥军服务，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1: 今天是第13个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人口贩运犯罪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严重侵害群众人身权益，扰乱社会秩序。为筑牢全民防拐反拐防线，守护自身与家庭平安，以下安全提示请大家牢记：一、不贸然冒险涉险。青少年防范意识薄弱，是不法分子重点侵害群体。在日常出行、网络交友、外出闯荡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猎奇心理和冒险心态，坚决不独自前往偏僻冷清、陌生未知的危险区域，不随意答应陌生人的邀约，跟随他人单独出行，不贸然奔赴异地陌生场所赴约。二、多留意可疑线索，生活中时刻保持戒备心，主动观察身边异常情况，遇到陌生人尾随搭讪、强行拉扯、刻意跟踪，或是人员举止诡异、控制他人行动、孩童哭闹异常等可疑现象，及时记录样貌、车辆、地点等关键信息，第一时间远离危险。三、积极协助警方履职， 发现疑似人口贩运、诱拐儿童、非法控制人身自由等违法线索，不要观望漠视，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拨打110报警，提供有效线索。四、关注官方寻亲平台，主动关注了解全国官方寻亲网站、公安反诈防拐平台，熟悉失踪人员信息、防拐科普知识，日常多浏览寻亲资讯，助力失散人员回家，同时主动学习防拐技巧，辨别新型贩运骗局，筑牢自身安全屏障。
0: 铁骨铮铮守底线，丹心一片护清风。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纪检监察战线廉洁标杆王英，感悟一名基层纪委书记秉公执纪、清正为民的忠诚担当。王英是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委原常委、县纪委原书记，被誉为永远的巴山红叶，获评改革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等诸多荣誉。他于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扎根偏远艰苦的大巴山区纪检监察一线20年。面对人情说情、威胁施压，他铁面无私，敢于碰硬，牵头查办疑难违纪违法案件50余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1000万元。因多年高强度工作，他不幸患上肺癌。面对病魔，他却坦然地说：“我知道我没有多长时间了，但我热爱纪委工作，

我要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到最后。此后的2年零4个月里，王英有194天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和案件查处现场，除去10多次化疗，他都奔波在工作第一线。2008年11月27号，因病情恶化，王英不幸去世，年仅47岁。直到最后一刻，他仍记挂着工作，牵挂着一方百姓。王英以生命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本色，用一生坚守诠释了纪检干部的清廉风骨。他的事迹启示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绷紧廉洁自律之弦，坚持原则，秉公用权，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摒弃私心杂念，严守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田代彪和长茂在路上巧遇大臣黑尔本，三个人一见如故，非常投机。黑尔本打了保票，要把两人送进金马城。在路上一边走着，他们一边谈，这田代彪就套他的话，说您身为御前大臣，这是上哪儿去了？黑尔本口打嗨声，哎，别提了，前方的战事不利呀。元顺帝把燕京都丢了，现在兵退沙堰岭，频繁调动援军，我呀奉了三王胡尔卡山之命，刚给前线送去一批粮食，交卸完了往回走，寻思离这金马城近了，一个人就可以呗，没想到遇上强盗了。哦，田代彪做的心中有数，说着谈着就来到东门了。往东门这一看，北蒙的士兵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戒备森严。你看对老百姓那样行，一见着黑尔本，不知哪个军官还喊了一声嗨，哗，全站起来了，敬了举手礼。黑尔本跟他们说了几句，那意思这俩人是我带的，一点也没费劲，把长茂和田代彪就领进金马城。当天晚上就把他们哥俩安排到金庭馆驿下榻。黑尔本说的明白，明天我来看你们来，帮着你们找姑妈，要实在找不着，我帮着你们找点活干。哥两个千恩万谢，等这一夜住的这舒服就甭提了。长茂长这么大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田代彪也没遇上这么好的环境，按国宾礼招待的，一摸都是软床，闪断的被褥。长茂洗完澡往被窝一钻，嘚啪，在这头钻进去，在那头还掉出来了，那太滑溜了，把他乐的是眉飞色舞。儿妞，咱哥俩也享享福啊，没想到万马营中还遇上这么个机会，好好睡他一觉喽。长茂这一觉睡的到了日上三竿他才起来，田代彪也梳洗已毕，两个人坐下吃早点。可这黑尔本呢没来，眼看到了中午了，田代彪觉着心里烦闷，跟长茂一商量，我到街上溜达溜达，另外想想什么办法好盗宝马。长茂说我有点不爱动，你快去快回来，我再睡他个赏觉。这长茂就睡了。田代彪骑着马来到金马城街上，北国风光跟中原不一样，但是这金马城有600多年的历史，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建筑物也别致，大街也宽阔，行人来往密密匝匝，水泄不通。田代彪穿过闹市就赶奔王宫，等来到金马城王宫的后面，他一看这块比较安静，成排的树林，高大的宫院墙，飞檐壁瓦，气象森严。田代彪往里头看看，骑着马呢围着王宫转了两圈。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就听头顶上有什么，他一抬头就见一个东西翻着个奔他来，好像一只飞禽。田代彪一伸手，嘿，把他就接住了。 托着掌中仔细这么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只宾鸿大雁，这雁脖子上插着一支箭，鲜血滴滴答答往外直淌，已经咽了气儿了。他就发现这支箭涂着金，不是一般的箭，心说这谁射的呢？拿着这支箭的正发愣，就听对面马褂銮铃所响，有女人的声音：“呀，掉哪儿了？谁知道呢？就在这儿追！”马到近前，田在彪一看，是四名女将，头上包着红巾，都插着白哪铃，身上都穿着金袍，腰里系着带子，每人蹬着一双小马靴，弯弓插箭，手里都拿着家伙，看岁数都不超过20岁，一个个长得还都不错，体格非常健壮，看这意思好像皇宫里的宫女，要不就是女将。田在彪正愣呢，这几个丫头到了他的马前：“呀，这不在这个人手里呢吗？我说你这个人，你从什么地方捡的？赶紧还给我们！”田在彪听完心里挺不高兴，心说怎么这么没礼貌呢，跟谁瞪眼呢？他拿着宾鸿雁用鼻子翅哼了一声：“哼，你的在哪上写的是你的呢？我在半道捡的。呀，你还嘴硬，你知道是谁射的吗？那是我们公主射的，一会儿公主来了治你的罪。”正说着话，又来了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个女人。田代表这么一看，这个女子长得可太好了，要说花容月貌，貌美天仙有点过分，但是在金马城这一带来说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头上戴着七星花的哪冠，两颗雉鸡翎飘摆于身后，身上穿着百花袍，内衬细甲，腰束玲珑带，足蹬一双小香牛皮的皮靴，这匹马是金鞍玉佩，鸟翅环德胜钩，挂了一条长枪，岁数也不超过20岁，走兽胡宣天带也弯弓插箭，果然那箭杆上都涂着金，证明这一箭是他射的。这个公主马到近前，就问这几个丫鬟：“怎么回事？回公主的话，您射中的那支箭落在这个人手里头了，管他要他还不给，还挺横挺横的，是吗？他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我看看。”公主来到田在彪切近，仔细这么一看，心里就一翻个，什么原因？这田在彪这小伙儿长得太漂亮，五官那个英俊，穿着打扮那个漂亮，动作那个潇洒，在这一代还没这么个人物。有那么一句话，美人爱英雄啊，这是一点都不假。这个公主看罢多时，转怒为喜，破涕为笑。要我你这个人可也真怪事儿，那支箭那是我射的，你还给我吧。
1: 哦，这么回事，我是巧遇，多有得罪，请原谅请原谅。说着话，田代彪把这支箭就递过去了。
0: 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大雁的叫声，田代彪一时高兴，抬头看了看，
1: 这位小姐，方才多有得罪，刨出这支箭还给你之外，我再赠送你一支。
0: 说着话，他也拽出弓箭，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往空中的大雁就射了一箭，啪！
1: 怎么给射上了？
0: 等这只雁落地，有一个宫女飞马把雁捡回来，再看这只箭， 正中咽喉。田代表把砚就送给这个公主，把公主乐得眉飞色舞，要真是神射手。我就谢谢了，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叫什么名？
1: 啊，我叫崩葫芦爸，这名可真别扭啊。
0: 这公主一乐，那你是哪儿的人？
1: 我就是金马城的。
0: 哦，现在住在何处？
1: 啊，我住的金庭馆驿，我还有个朋友叫霸葫芦崩，我们进城寻找姑母，遇上一个大臣叫黑尔本，他把我们安排到馆驿住的。
0: 哦，是是，你们认识黑尔本，
1: 路上巧遇，我们给他帮了个忙。
0: 哦，
1: 这公主不便多问，拿着砚转身走了。田代彪望着他的背影，觉得一阵好笑，在街上又转了一圈，这才回到金庭馆驿。长帽也睡醒了，就问田代彪，
2: 你上哪儿溜达去了？你怎么去这么半天呢？
1: 田代彪也不隐瞒，把经过讲了一遍。长帽那小子够多坏，把雌雄眼一瞪，
2: 哎呀，我说你出去那么半天呢，没干好事儿，跑那寻花问柳去了。呸，胡说，
1: 我没说我那是巧遇。
2: 巧遇啊，就有门。我听你这么一讲，那公主啊大概对你有意思了。
1: 田代表怼了他一拳头，没说别的。当掌灯的时候，这黑尔本来了，今天呢特殊的高兴，来到里面告诉金庭馆驿盛摆宴席，款待两个恩公。在酒席宴前，黑尔本就问二位，你们看见我们公主了？长帽一拨了脑袋，
2: 我可没看着，我哥哥看着了。
1: 哦，你们怎么遇上的？田代彪就把到街上转圈，怎样设宴，怎么遇上的公主，把经过说了一遍。黑尔本一听是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恭喜壮士，贺喜壮士，你该走鸿运喽。田代彪就是一愣啊，说这话从何说起呢？黑尔本说，今天下午啊，公主把我叫进王宫，打听你们俩来的。我还挺纳闷呢，我说公主怎么知道的？他就把设宴的经过讲了一遍，说你的剑法神奇，又夸你这人样子长得漂亮。另外公主还告诉我一件事儿，明天在王宫的御教场，公主要招驸马。这公主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清楚。同时公主还告诉我，让你们两个人明天也下场去夺驸马，让我从中给帮帮忙，你说这不是喜事吗？长帽就问，
2: 问我，你说这公主只是谁的公主？她怎么回事
1: 啊？还不知道呢。这就是我们三王胡尔卡山唯一的女儿，叫颜林公主。不但人样子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本领精通，在这一带是女中的魁首啊。三王把他看出掌上的明珠，也慢说他父亲就是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也全都喜欢他，把他看作是金马城的国宝。今年呢到了成亲的年龄了，那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各地的狼啊这门亲事。可是人家银铃公主啊眼光特别高，一律都没有相中。
0: 他父亲胡尔卡山着急了，怎么办呢？这才想个办法，决定在御教场选拔驸马，哪个能威震五科场，把所有的人战败了，公主相中了，他就是驸马爷。你说这招妙不妙？假如你们二位去了，能把五科场给镇住，那不也就招驸马了吗？啊，就看你们两个人有这福分没有喽。黑尔本说完了，后来讲得好，明天吃完饭，我在御教场的东门外等着接你们，千万别迟到啊。两个人点头答应，黑尔本急匆匆这才告辞。当夜晚间，长帽在被窝跟田代表商议，我说这回该你走运了，不但盗宝马呀，还弄个媳妇儿啊！你别胡说行不行啊？这不是胡说，这玩意有门。帽他爷这模样的能招驸马吗？再说我也有老婆，对不对呢？我说再彪啊，就看你的了。那公主瞅着你够意思，心里头有你，还叫黑尔本给你送信打招呼。明天帽他爷助你一臂之力。当然了，娶媳妇儿是小事儿，能靠近胡尔卡山把宝马倒出来，这是主要的。我说你那心眼可活点啊，到时候别把事儿弄砸了，听没有？田在彪不住的点头。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心里是胡思乱想。次日平明，哥俩起来了，梳洗已毕，换好服装，内衬宝甲，各带兵刃，离开金庭馆，赶奔御教场。按照事先邀会的时间和地点到了东门，但是一看呢，这黑尔本没来，哥俩起码就在门外头转悠，左等没有，右等没有，光听见这御教场里头的鼓声如雷，呜，杀！又开笔了，是怎么的？我这黑尔本说话太没数了，我再往那边溜达溜达。他们两个着急，就转到西面。西面地势较高，有那么六七棵树。这块站着一伙老百姓往里看热闹，长帽和田德彪立马在树下拔着脖也往里边看。一看这座御教场地势非常宽阔，坐北向南有一座大殿，这座大殿奇迹瓦冗，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往殿上一看，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前面摆着桌子，描金的椅上坐着一个人。一瞅这个大胖子，跟褪了毛的狗熊差不多少，上秤腰腰也有360斤，头上戴着金顶鹅翎帽，身穿九团龙的马褂，两扇袍子遮住磕膝盖，手上还带着扳指，这张大脸蛋子跟脸盆差不多少，两撇燕尾胡往左右分着，鼻梁子上还卡着淡茶的眼镜，背后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往那一坐跟个大肉堆似的。在两旁边，都督、平长、王官站了足有200-300人。旁边那把椅子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长帽不认得，田在彪认得，正是昨天打宴的那个公主。就见她头上戴着七星花的战冠，两颗雉鸡翎飘摆身后，身披百花袍，腰悬弯刀，但是那脸上不太高兴，一对杏眼滴溜溜乱转，不知道学么什么。再往台口下一看， 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是戒备森严。在御教场的左右能有几百个人，和这些人就不一样，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服装的都有，有扎金见袖的，有顶盔贯甲的，有包着头巾的，有耳上戴着金环子的，

人在标个长帽，看了半天也没找着那个黑耳本。将那大胖子吱嘎一声站起身来，要当众讲话。他这讲话长帽一句也不懂，田在标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我就是金马城的三王胡尔卡山，要给我女儿银铃公主招驸马。现在来的这些人都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英雄好汉，其中没有一个无指的白人，最小的都是二品以上的将军，要不就是各地的狼主殿下。你们夺驸马有几个条件，第一，可以下场比一次力气，比一次能为，如果有能压住五颗长者，能为最出众了，这就有选中驸马的条件了。公主在相中了，这事儿就定了。你有天大的能耐，公主相不中还不行，反过来呢，就是公主相中了，你没有能耐还不行。在比武当中，最主要的是打死勿论，谁也不能给谁偿命。三王胡尔卡山宣布完了，回归原座，比武开始啊。就见一杆造旗脚下闯出一匹大马，马鞍桥端坐一人，三叉束发金冠，面如淡金，阔口咧腮，满脸长得都是赖皮疙瘩。这家能有四十来岁的，耳上戴着烧饼大的金环，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来到台前报号，他报上名字是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金都。这家伙曾经六次向银铃公主求亲，都遭到拒绝，但这小子还不死心，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三王胡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

自不量力，非要比武不可，你可小心你的狗命。这家伙也不会说人话，有这么说的吗？话音刚落地，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呸！你少要大言欺人，毛家到了！”飞马窜出一人，胯下马掌中开山大斧，来到台前标明挂号，原来是小金川的殿下，名字叫完颜乌骨龙。三王胡尔卡山也给他登上记了。这小子一拨马到了梅花圈，用大斧子一指，呆！我说朋友，要实答事务，把公主让给谋家，若不然，我叫你死于府下。大金川的殿下一听，没气死。你想夺我的美人，谈何容易？休走招刀！两个人是刀斧并举站在一处，旁边那些人呢，勒武给助威，50个回合没分输赢。长帽在这看着热闹，他把盗马呀，一切事儿都忘了。这人有点武术迷啊，见这就入迷了。长帽这么一看，这两个人都有两下子，起码说都有把子力气，招数显得有点迟钝点。长帽一想，这我要进去比划比划不错呀，但是这事还不能那么办。他头眼看天在飙，就见花枪太保也在那使劲儿，剑眉倒竖，虎目圆翻，也恨不能飞马进梅花圈。长帽这小子坏出油来了，他心里说话：“哎，我这小伙子怎么回事？这是着急要跟公主见面吧？得喽，我成全你得了。”他怎么成全？他掏着用禹王神槊那棒，一捅田在彪那马屁股，嘣！这下可要了命了。那长帽本来就有劲儿，这玩意儿给点上，这匹马是疼痛难忍，在高坡上稀溜溜吼叫一声，四蹄蹬空了，奔着墙就冲去了，可把田在彪吓坏，心说这怎么回事？再想带马，已经来不及了，万般不耐，他双手扣住铁锅梁，狠劲往怀里一带，这马的前蹄就离了地了，嗖一声一跃而起，越过贡院墙，他跳到院里了，这才引出来田在彪显武艺，才要夺驸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子不服劲儿，孙锦堂拉刀想玩命。老头心说，孩子你懂得什么呢？你看看眼前的形势，来的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贼，他们一贯都是杀人成性，你伸手就得完。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咱爷儿俩还是饭桶啊。嗯，因此老头喊了一嗓子，锦堂，听爹的话，把刀放下，快放下，爹他放下。哎，孙锦堂没办法，把刀烫亮亮亮扔到地上。孙凤山一抱拳，各位啊，你们随便吧，我们爷儿俩这一家人全交给你们了。胡连冷笑了一声，哼哼，老孙头算你识相，绑上，给绑上了。那位说，你就打的，打打当时就得死，你看这绑上有缓冲的余地，背不住奇迹发生就许死不了，所以把他们俩绑到院里头，一边一个。绑上之后了，把他们一家人派人都看住了。老太太王氏隔门往院里一看，咱家出啥事了，老太太吓毁了，直喊直叫，孙男弟女又哭又叫。这些贼用刀一指，老实点，再叫把那舌头给你割下来，再老实点。神鬼怕恶人，全家人不敢哭叫了，憋着都给关到空房里头。单说胡连一步三摇到了孙凤山近前，我说，老头，我都跟你说了，你现在就写封信叫闹海教孙玉堂马上回来，就拉倒了。哎，这么点小事你就办不成吗？嗯，如果你不答应的话，嘿，今儿个你可够呛啊。孙凤山老头明白，知道他们没安好心，把孙玉堂给调回来，孙玉堂也活不了，我们也活不了，这叫骗人。老头经验丰富，能上当吗？我说，你别跟我商量了，我不会写字，这封信说什么我也不能写，真不写，真不能写。好嘞，你要不写我就杀你的全家。这家伙真够狠的，听说老太太在屋里折腾的最欢，把老太太派俩人给逼了出来，就在老头对面。这是你老伴吧？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我再问你一句，信你写不写？我说过了，我不会写字，我不能写。好嘞，你做事可太绝了，口封的太死了，还是你老伴吧。嗯，

能劝你别写信，叫孙玉堂回来，放你妈的屁！好嘞，你这口封闭给我严实点，杀！我操！五条人命横尸在院中，孙锦堂把嘴唇都咬破了，但是捆得结结实实，没有办法呀，一度昏厥。怎么的？还有几口？全杀了！看看你们的嘴硬是我的刀硬。就这样，一家人都惨遭毒手，顷刻之间横尸在院中，血把方砖都染红了。老头子撒魂飞走了俩呀！老头心里说话：报应，报应啊！看来我这一生当中做过坏事，老天爷这是惩罚我呀。

这孙玉堂也不能回来，那你说怎么办？咱是这么办，假扮一个家人去报丧去。孙玉堂不了解内情，肯定得上当受骗，把他骗了回来不就得了吗？骗来孙玉堂，再叫孙玉堂骗别人，掉了一个杀一个，掉了俩杀一对儿，嘿嘿，咱这趟不就没白来吗？嗯，好主意。他们了解到有个家人叫孙福，因此叫了一个小头目，假装成叫孙福，头戴麻冠，身披重孝，跑到苏州知府衙门去骗孙玉堂。结果孙玉堂也不辨真伪，也别说孙玉堂，谁也想不到上了当了，让人骗到家中。一进孙家寨一看，孙玉堂傻眼了，叔叔没死，兄弟没死，院里全是死尸，周围这些人跟凶神恶煞相似。孙玉堂一跺脚，哎呦，这亏吃的这个包。他叔叔还埋怨他，玉堂啊，你白活呀你呀、啊，谁让你回来的呀？你要早回来，你婶娘这一家人还死不了啊，可不是吗？你说到了现在说什么？孙玉堂拉出刀来想玩命。你想想，孙玉堂那两下子根本就一般，要讲在水里头他有两下子，三天三夜在水里泡着可以不出来，水性极高，但是在陆地上他这两下子平常稀松，二五眼，面对强敌能是人家的对手吗？孙玉堂一看也没法打了，我对不起我婶娘，对不起这一家子，干脆我陪着死了吧，把刀扔了，没法打。胡连吩咐一声，把他也捆上，把孙玉堂也捆上了，埋了个杆子，捆在杆子上头，

0: 做不到啊！你们想瞎了心，孙某不是那号人。
1: 嘿，
0: 我说老孙家都是命种啊！孙玉堂啊，你要不听，你看见没？这可是前车之鉴，你们仨带活气儿的可一个也活不了，你随便吧你。随便，
1: 好嘞。
0: 我说咱怎么把他们鼓得死？点天灯，点天灯啊！行，就在这院里刨仨坑，脑瓜朝下把他们栽在地上。嗯，在脚脖子和脚趾子上抹上油，给我点天灯。其实他们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这个他们光说可没这么做。胡琏一看，你说就把他们都整死也算白来，白杀了十几口人，一无所获呀。哎呀，怎么办呢？算了，回去跟总辖大寨主商量商量，看看下一步应该如何，怎么处置他们，也许留着还有点用。所以他改变主意了，把这仨人从杆子上放下来，嘴里塞上棉花团，布条布块，外头带上嚼子，捆得结结实实。他们一想，这黑水湖正中央有个小岛子，这小岛子叫鲤鱼礁，长那形像鲤鱼张着嘴一样，听说那个鲤鱼嘴里头能装吃的个人，把他们仨心塞到那里头去，多保险，嘿，飞都飞不了。回去跟总家大寨主商量商量，如果废他们，派俩人就给收拾了，就是不派人，饿也把他们饿死，谁能找到那地方去？胡琏这家够损的，一声令下，底下闻风而动，撑着船把这仨人送到鲤鱼嘴，塞在那山洞里头，然后派了俩小寨主，一个姓庄叫庄仁，一个姓李叫李毅，把这俩小寨主留下了，给他们一条船。胡琏交代，你们哥俩在这负责看守他们仨，我回去请示大寨主，你们听个信儿，在我没回来之前，该给他们送吃喝就送吃喝啊，你们在这老老实实听信儿，人要跑了为你们试问。明白明白。庄仁礼留下了。这帮人干嘛呀？二次返回孙家寨，把孙凤山家里之前的东西是抢劫一空，院里这么多死尸怎么处理？干脆一把火烧，火烧孙家寨啊。那孙家寨不是说孙凤山一家人，还有二十多家，一个个吓得关门闭户，连门都不敢出，眼巴巴瞅着孙凤山家着了冲天大火，火也着起来，也没法救了。这胡琏才吩咐一声收兵，他们走了，就一场劫难持续了几十个小时啊，这好端端的一家人落到这个地步。按下这咱不说，翻回头说孙玉堂，几个人被塞到鲤鱼嘴这山洞里头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周围都是水呀、啊。孙玉堂手脚全捆着，嘴里的塞的东西带着嚼子，想说话也说不出来，这玩意你说憋死吗？鼻子眼还能透点气儿，

你说透气儿吧，还憋得慌，憋的是满身大汗呢。往左看看，往右瞧瞧，一瞅七叔，再瞅这兄弟，都在这儿。哎呀，苏玉堂心说话，我对不起你们呐，你们受了我的毒脸。我要不在石大人手下当差，要不跟黄天霸他们在一起，也得罪不了玉泉山凤凰岭的贼。这他们恨我恨的冰冰的。哎呀，我这一家人倒霉倒到我身上了。因此冲着他叔叔，那意思我对不起你们，眼泪刷刷刷掉下来了。老头也哭了，一个劲儿晃脑袋。老头明白，心说话，玉堂啊，能怪你吗？这都是天意呀、啊，天意呀、啊，时也，运也，命也呀、啊，谁也怪不得呀。孙锦堂那块连捂了脑袋在哼哼，说不出话来，都堵着呢。他心里想什么？怪他爹，都怪你，你不让我伸手，让我伸手，虽然说死。杀一个够本，杀俩也痛快痛快，也赚他一个呀，这有多窝囊啊！哎呀，总之，他们恨怨了一阵，没了劲儿，把眼睛全闭上，谁也不说话了，各想各的心事。外面是斗转星移，天亮了，然后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又到了晚上。这一天怎么熬来的？咱们说船上还留俩小债主，一个叫庄仁，一个叫李毅，他们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小贼头，奉命看着这爷仨。那里鱼礁离他们还有三里多地，他们就在这瞅着。这小船就靠着黑水湖的湖边，两个人家盼着，怎么还不来信儿？这啥差事，在这受清风啊？就撒货扔在水里，他喂王八得了呗。他派俩大活人在这守着。哎，咱说了也不算，哥哥兄弟啊，这也太苦闷了，咱得整点吃的。看着样山里头也不管咱了。行，前头不远是个小村，我去弄点吃的去，你在这守着。哎，庄人守着，李毅去了，去了好长一段时间，回来了，抱着个大包。庄人就问：“什么？”“嘿，弄了一壶好酒，能有八两，咱俩一人一半。另外，你看别的没有啊，馒头、咸菜。行，咱吃。”他俩人就造开了。这李毅就说：“我大哥。”军师交代的清楚啊，这里边这仨人也得给点吃的，别饿死，饿死了人说要活的要口供，饿死了咱不得担责任吗？去他妈的，饿死就饿死，三天两天没事，没那功夫给他送吃的，咱吃咱的，他们就没送吃的。这俩人把酒喝完了，肉也吃完了，馒头吃了大部分，剩下搁到船舱上了。心想这大长的夜得熬到什么时候？这庄人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哎，兄弟啊，刚才你进村里头，这村里有多少户人家？我也没数，我大概有个几十户吧。看着娘们没？我说你就惦记娘们儿，你干啥呀？弄个小娘们儿来呀，给咱陪着解解闷儿。要不大长的夜得熬到啥时候？是不是？哎，那也不错。那这么办？我一个人可弄不来，要去得咱哥俩去。我伸手抢人，你给我放风。哎，行。反正这仨货也跑不了，谁能救他仨？这俩小子商议完了，借着这个酒劲儿，弃舟登岸，把这船呢拴到芦苇一个硬根子上头，
这船也走不了，他俩上了岸，晃晃悠悠进村。这村离着三里多地呢，两旁边不是庄稼地就是树林子，走出来将近半里地左右。这李毅不走了，大哥站，怎么了？你听。两人摘耳侧听，从前面树林之中传出来女子的哭声，也嘴里叨叨咕咕的，不知道叨咕什么。这哭的这个惨劲儿，还俩人眼睛一亮，谁家死人了？不死人上这哭啥呀？嘿嘿，听这小声音还挺脆，甭问是个年轻的女人，咱也甭进村了。村里人多势众啊，这活还不太好做，不如在这省事儿，看一看模样如何。哎，是女子就可以，把她整回船上，咱哥俩是轮流作乐。对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俩小子色胆包天呢。拎着刀，他们进了树林了，往树林里一看，呀，真有个人，正哭着。双手掩面哭的这个惨呐、啊，嘴里是叨叨咕咕，这回听清了，叨咕什么呢？说丈夫死的、啊、太急了，把我20岁的女人扔下了，哎，现在剩下我孤单单冷清清，将来我依靠何人呢、啊？这李毅一捅这庄人，听见没？20岁，嘿嘿嘿，正好，他正好显着孤单不是吗？哎，咱给他做做伴儿，这走过去。庄人顿时精神头来了，单手拎刀，来到哭的这个女子的身后看了看，黑灯瞎火的能看着什么？他猫着个腰在那跪着，哎，头在怀里扎着，根本看不出来。庄人一哈腰，小妹妹怎么了？摊上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了？谁死了？你别觉着烦闷，来，我们哥俩陪你开开心。妹妹，来来来，跟我们走吧。下腰伸手一扳这肩膀，小妹妹，哥哥看一眼，我搂一家伙。他这一扳不要紧，哭的这人刷把身子转过来了，没想到在怀里抱着一把小刀，这小刀磨的这个快劲就甭提了。庄人也没注意，这一扑了他，他就劲一转个，小刀就倒了，就在庄人这肚子上，噗，就这一刀，一刀铆进去了。这人还喊了一声：“兔崽子，你看爷我是谁？”那个说谁呀、啊？还用我说吗？此人正是小脑瓜赵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7: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265家企业。

0: 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

0: 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

0: 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1: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3: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7: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8: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

0: 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4: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3: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万架次。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0: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1: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

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6: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 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5: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7: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5: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0: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功，接续再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0: 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重选规则三，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重选价我就可以重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点附近，就是按最高重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三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三包价，就给你一次重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参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5: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6: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 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7: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6: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7: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6: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7: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他呢他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6: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7: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那么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0: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 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证。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8: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9: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可以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用？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就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8: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9: 没有，完全没提啊。
8: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10: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8: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10: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8: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11: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8: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 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9: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10: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12: 注册卡一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七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8: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12: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乘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8: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13: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8: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解暑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荔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
1: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芭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2: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3: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4: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
3: 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5: 鲜果消费热潮不止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咏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6: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 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7: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8: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随手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0: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
9: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0: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就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 附加进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1: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12: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 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13: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的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 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实力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2: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2: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煽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马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7: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8: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7: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8: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7: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9: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7: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3: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 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

0: 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1: 听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

0: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了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朱威。
3: 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啊，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4: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的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10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10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实际在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要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 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3: 那近期的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哈、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4: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在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需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赌可能赌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赌，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既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2: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

0: 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美、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美洲大蠊是怎么到北方来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蟑螂了吗？北上的美洲大蠊能在北方定居吗？如何做好居家防范？蟑螂会变得耐药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艺借着去搬请李元霸这个机会，离开了昏君杨广，下了孤云峰，就来到了大魔国的兵营，见着元帅秦琼、秦叔宝。罗艺告诉秦琼，我得走了，不过你得留神，如果把李元霸搬来可了不得，我亲眼看见李元霸力跨双球，而且胜了宇文成都啊。罗艺走了之后，诓了隋朝的几万大兵回归北平府，秦琼、秦叔宝马上就传下命令，如果说十八国的兵将，哪一国的兵将要放跑了隋兵的一兵一将，对不起，那您就提头来见，因为放走了搬请救兵的人，李元霸一来就坏了。命令往下一传，十八国的人马全都知道了，大家是严加防范，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而且营寨布置的跟铁桶相似，营寨里头的兵将全都是弓上弦刀出鞘，严阵以待。咱们单说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镇守四平山的北山口。秦元帅命令到了，这两位王爷命令也是这么传下去的。没想到到了夜里，突然间呢，就听见喊杀连天，了不得啦，又闯营的啦！哗，大梁王、小梁王两个人根本没有卸甲睡觉啊，只是在这靠着，而且全身披挂整齐。要真放出闯营报号的，了不得呀！听见喊杀连天，两位王爷赶紧站起来了。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启报二位王爷，现在有人闯营啊！好，这是怎么回事啊？大梁王、小梁王万也没想到，今天夜里有人闯自己的大营。谁来了？靠山王杨林、李世民，还有宇文成都。因为北平王罗艺走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在盘山道上看得很清楚，眼瞧着大魔国的兵将把北平王罗艺接进大营了。靠山王杨林心说，坏了，这个罗艺肯定跟大魔国串通一气。马上回到清幽观，下了马之后进到观中，来到杨广面前，万岁呀，大事不好了！皇叔啊，何事惊慌啊？万岁呀，这个罗艺他明着闯重围搬请救兵，暗中他到了大魔国的兵营，他给敌国送信儿去了。万岁呀，这事儿可坏了！杨广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你个罗彦超，你竟敢暗通敌国，我捉住你，开刀问斩！万岁呀，现在您拿不着他呀。哎呀，皇叔啊，运河右岸边20万大兵可归罗艺指挥调动，他会不会诓朕的兵将啊？皇叔啊，可怎么办呢？靠山王杨林一想啊，罗艺通风报信儿，这帮响马肯定会有准备，要是派人闯重围去搬救兵，那是闯不出去的。得了，反正天下是我们杨家的天下，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了。万岁，没有别的办法了，今天夜里我带着宇文成都跟李世民闯出李直、萧显这个山口，他们两个人武艺不精，我们马上去调兵搬请李元霸。皇叔啊，您这么大岁数了，哎呀，
别看我七十有二，双膀尚且不老啊，万岁，你一定指挥羽林军看守住十八盘，无论如何也得等老臣我回来呀。皇叔你放心，这点事儿朕还是办得到的。那么老臣就告辞了，万岁你要多多保重。靠山王杨林出来了，让宇文成都跟李世民准备好了，到了夜里二更天，三个人备好了马，把马的銮铃摘下来，拉着马由打盘山道上往下走，下了十八盘，顺着正北这条蜿蜒的小小山路，就藏在密树松林当中往下走。这个地方呢，离着大梁王、小梁王的兵营也就三里来地。老爷仨影影绰绰看见大梁王、小梁王的营门了，只见营中灯火闪亮。宇文成都就跟靠山王杨林说：“老王爷，肯定他们有防备啊，成都啊。”咱们在林中稍候片刻，等到后半夜，敌兵安歇睡觉，就是知惊的，恐怕精神也不足了。咱们爷儿仨再闯重围。成都啊，闯重围的时候你在前边，我在后边，让市民在当中间。市民呐、我这匹马跟成都的马都是千里马，猛击夺速，往出一闯，而且武艺高强。市民，我们可不是看不起你，也知道你胯下马掌中刀，能够闯重围，不知道你这匹马的脚力如何。李世民乐了：“王爷，您别看我这匹马瘦，我这匹白马有个名字叫透骨雪龙。哦，透骨雪龙是千里马吗？王爷您看，我这匹马虽然瘦得出奇，但是后胯露的三叉骨，这可是天然的透骨雪龙嘛。这种马只要一碰一掌膘，哎，它倒跑不动了。我这匹马是匹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是宝马良驹。王爷您尽管放心。”爷儿仨说了一会儿话，三更天已然过了，就瞧见对面营中灯火稍微暗下来了。成都啊，看守营门的兵将恐怕要困了，你在前面，咱们马上闯重围走。好嘞。宇文成都一抬腿，摘下凤翅金堂，王爷随我来。成都是头一个呀，第二个就是李世民，胯下马掌中一口定唐刀，第三一个就是靠山王杨林，在马上手持一对水火囚龙棒，来啊，三匹马唰就直奔大梁王、小梁王的营门。快呀，千里马其实并不是让他每天跑一千里，实际上要的是当时打仗、当时闯营这个速度。等你敌人知道了你的弓箭射过来了，人家这马早已然过去了。三匹马往前一跑，等离着大梁王、小梁王营门近了，守营门的兵将才看见，哎呦，闯营的，可怜，再往前来搭弓射箭了。宇文成都、李世民、靠山王杨林都不说话，三匹马叉就到了营门口了。小校再传令，弓箭手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一排雕那箭射过来了。宇文成都已然到营门口了。宇文成都多大的本事啊，手持凤翅金堂，一抽就抽倒仨。紧跟着李世民催马，掌中大刀到了，有一个兵刚一喊，李世民这口大刀往下一落，这兵这脑袋就飞了。靠山王杨林催马就到了，三个人闯进营门。哎呀，别让跑了，闯营的呀！唰，
梁王、小梁王的兵将，想着旗下火龙关把杨林、李世民、宇文成都团团围住，那可办不到啊。这天下第一的把式，老杨林虽然七十开外了，抡动双棒谁也挡不住。三个人虎荡羊群一般，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三个人放出营区。这爷仨可就出去了。这爷仨走了，大梁王、小梁王可傻了，怎么办呢？哥哥，是啊，秦元帅有令，要是放过闯重围的随兵随将，咱们得提头去见呢，砍头杀罪呀。我说兄弟，咱们也拦不住啊。宇文成都再加上靠山王，咱们打得了吗？那你说怎么办呢？得嘞，反正咱们这儿有动静，元帅根本就不知道，马上传下命令，让所有的兵丁全都把嘴闭上，谁也不准说今天晚上这件事儿。那么营中死亡的兵将呢？得嘞，赶紧给埋了吧，清理战场吧。两位反王马上升座中军大帐，让手下兵将往下传令，掩埋死尸，今天晚上这件事儿谁也不准往出说，说出去砍脑袋杀罪。这些兵这些将全都是大梁王、小梁王带来的，谁不向着二位王爷？所以宇文成都、李世民跟靠山王杨林闯营的这件事儿，就让二位大梁王、小梁王给瞒下了。这一瞒下可就坏了，秦琼、秦叔宝不知道，就没法准备啊。咱们单说宇文成都、李世民、靠山王杨林，一口气就闯出了四平山的北山口，直奔运河左岸随兵大营。到了大营了，杨林这才知道罗毅带走了右岸的十万大兵。知道了有什么用啊？现在靠山王杨林没办法管罗毅了，马上传下命令来，擂鼓声仗，三通巨将鼓响，营中所有的战将齐聚中军大帐拜见靠山王，然后分立两旁。靠山王杨林坐在了帅案之后，就把当今万岁被困在四平山清幽观的事情跟众战将说了。大家伙一听全愣了。靠山王杨林往下传令，你们众战将一定看住运河的龙舟跟凤舟，看住船队，而且守住大营。我们爷儿仨马上够奔东都洛阳，前去搬请李元霸从长安城调来救兵。众战将齐声遵命，随兵大营的事咱们先放下。靠山王杨林带着宇文成都跟李世民带着亲兵离开大营，是直奔东都洛阳。镇守洛阳的是越王杨素的儿子世子杨玄感。杨玄感听说靠山王到了，赶紧出来迎接。靠山王一看杨玄感，我问你，盟勇大将军何在？王爷，您找李元霸呀？李元霸他回家了。啊，万岁让他镇守洛阳，他为什么回家了？哎呦，王爷，我管得了吗？李元霸他说他想他妈了，他要走我拦不住，拉也拉不动啊。太不巧了，市民呐，你别进城了，你马上回归太原，搬请你的四弟。如果你父亲手下兵多，你就带些兵来。是，市民遵命。成都啊，王爷，你马上到京师长安调兵，除去留下少数兵将守长安之外，把所有的兵将全都调来，咱们齐聚四平山，好救万岁闯出重围。如果咱们的兵力太少，压不过十八国去，这仗可就不好打了。王爷您放心，我立刻就走。宇文成都回归长安搬兵，李世民呢催马回归太原，
进了城之后，来到唐王府门前下马。守门的兵丁一瞧，哎呦，二公子您回来了，赶紧把马接过来。李世民迈步往里走，直接奔书房，一看父亲唐王李渊正跟柴少柴思昌谈话呢。这爷俩抬头一看，李世民回来了，爷俩也一愣啊。李渊就问世民呐、啊，你保圣驾下扬州，你怎么回来了？李世民跪倒给父亲磕了头，给姐夫见了礼，然后起来落座，就把昏君杨广被困四平山，自己跟着靠山王杨林、宇文成度、闯重围出来调兵遣将，搬请四弟李元霸的事情一说。唐王李渊听到这儿，低头是沉思不语。待了一会儿，李渊抬起头来，士兵呐、啊，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父亲，

0: 姐夫，我说的话只能咱们父子爷仨知道。父亲，姐夫，我看咱们的机会到了。儿啊，你说说什么机会？父亲，据孩儿这次下扬州，亲眼看见了，估计这隋朝已然垮了十之八九了。十八国的人马在四平山要截杀杨广，杨广没办法要搬请我的四弟。我想靠山王杨林跟杨广并不十分信任咱们，没有办法呀，没人打得过十八国，只能搬请四弟，借这机会让我四弟到四平山，凭着他手中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必然能够锤震十八国。我四弟名扬天下，四海皆知，天下第一了。咱们父子趁这个机会顺水推舟，就能把隋朝的江山归咱们李家所有。唐王李渊知道二儿子李世民的用心，好啊，世民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乔氏做事这件事可不能声张。柴少说话了，二弟啊，你说的对，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去，我跟你一块去，我可以管住袁霸，到那时候咱们可以见机行事。好，姐夫，有您跟我策应，能够管住四弟袁霸，太好了，太好了。父亲，咱们后院武明堂这五位高人怎么样了？儿啊，自打你走了之后，我每天跟这五位名士畅谈天下呀。五位名士也说隋朝必亡无疑，有五位名士相帮，这大隋天下还不归咱们李氏所有吗？好，李世民一乐，柴少一乐，李渊一乐，这叫满怀心服，事尽在不言中啊。李渊带着李世民来到了后花园武明堂，见着了五位名士，裘然公、胡服女、李靖、袁天罡、李淳风。李世民对这五个人非常信服，非常尊敬，上前一一施礼，说不细表，然后落座之后就把昏君杨广被困的经过跟自己的心事跟这五位名士亮明了。五位名人齐声称赞呢、啊、袁天罡就跟唐王李渊说，王爷呀，世民公子才高志广，我看救苍生、定天下、安社稷，这重任就落在二公子的身上啊。这四个人异口同声，王爷错不了。然后跟李世民说，二公子，定天下可就看您的。李世民不敢在这儿多耽搁，说了一会儿话，辞别了五位名士，跟着父亲来到后堂拜见母亲窦氏夫人。这时候老大建成、老三元吉跟唐王李渊的女儿凤阳也来了，一看世民回来了，哥哥弟弟姐姐都非常高兴，唯独李元霸还不在。李世民说，这么办，趁着四弟还没回来，咱们赶紧商量办法，怎么才能蒙哄四弟，明着救驾，暗中锤震十八国。大家一起商量，就把如何对付傻小子李元霸的主意想好了。一会儿的功夫，李元霸回来了。
1: 哎呦，二哥呀，你回来了，你不是跟皇上那老小子看花去了吗？
0: 四弟呀、啊、你说话留点神好不好？什么叫皇上的老小子呀？你叫他老头就可以的了。
1: 嘿嘿，在咱们家叫他老小子，谁给老小子送信儿去？
0: 四弟呀、啊、你先坐下，有点事儿得跟你商量商量。
1: 哎，什么事儿啊？哎，我饿了，先吃饭。
0: 好好好，咱们先吃饭。 李渊往下传话，全家人都在这儿呢，吃一顿团圆饭。大家伙说说笑笑，等着一会儿的功夫了，这顿饭就摆上了。李世民一拉李渊吧，四弟呀，今天咱们一家吃这顿团圆饭，你呢得在正当中坐着。
1: 我坐当家，那老头干嘛呢？
0: 没关系，今天这出戏你是主角，你就得坐在正当中。李元霸看看他爹，又看看他妈。
1: 哎，老头，妈呀，我能在当中间坐着吗？我可是儿子。
0: 哎呀，傻儿子，你呀今天就坐在当中间吧。
1: 那今天我是老头。
0: 唐王李渊也不好乐，也不好不乐。儿啊，你就坐下吧。李元霸坐在正当中，上垂手坐的唐王李渊，下垂手坐的窦氏夫人。挨着李渊的是建成市民元吉，挨着窦氏夫人的是柴少跟凤阳小姐。酒菜已然摆上了，大家伙吃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李世民刚要说话，李元霸说话了。
1: 哎，我也吃的差不多了啊，有半饱了。我说二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四弟呀，你多大了？
1: 18了。
0: 既然已然到了18岁，那么就说明你长大成人了。咱们家的家务事呢，也应该让你明白明白。
1: 什么家务事啊？甭跟我说，告诉你们，我打一落生我就吃你们来的，让我养活你们，这可办不到。一家子吃我呀，我受不了。
0: 全家人全都乐了。李世民就跟李元霸说：“四弟呀，这件事儿。”咱们得从头说起，到底全家人如何蒙哄李元霸够奔四平山，下回再说。

0: 又气又乐，你还别说，他还真能明白这件事。李世民说，四弟呀，这个杨广他不甘心，他叫假造童谣陷害咱爹，虽说没有害成，可是呢老皇上听了他儿子杨广的话，就免去爹的唐国公，把爹贬为太原侯，咱们全家呢就得跟着老爷子奔太原走马上任了。
1: 哎，咱们就上太原来了。
0: 是啊，可是现在这皇上就是杨广啊，这小子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呀有一块青纱折面，带着兵将冒充响马，在临潼山这儿劫咱们全家。
1: 嘿嘿，我说老头嘞，你怎么不知道绕道了？
0: 儿啊，我怎么会想到杨广要杀咱们全家呢？
1: 那老头你怎么没死？
0: 我要死了还有今天吗？儿啊，我告诉你，我让你们全家大小藏在山坳之内，我跨下马掌中刀冲上去，就跟杨广手下的兵将动起手来了。他们大家伙围着我一人打呀，我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好汉架不住人多，把我累的可就喘不过气儿来了。
1: 哎呦，老头嘞，这么当的事儿，那还不把你老小子累苦了吗？
0: 傻儿子呀，把我累的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差一点就死在临潼山下了。
1: 嘿嘿，老头啊，你纯粹是个废物，说我傻你比我还傻，要怎么你说我怎么一傻子呀？我说当时你要把我找出来，他我不就全都把他们狗的脑袋揪下来了吗？
0: 道士老妇人摇了摇头，傻儿子呀，那个时候你还没出世呢，在妈的肚子里没出来呢。
1: 嘿嘿，妈呀，你怎么不让我早点出来呀？
0: 哎呀，傻儿子，你说这叫什么话呀？李世民把话茬接过来了，四弟呀，眼看爹要盯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有打东南方向跑过了一匹黄骠马，马上端坐一位黄脸的英雄好汉，他手中是一对熟铜双锏，他催马过来了。不单单把杨广手下的兵将战败了，还给昏君杨广身背后一剪，把他打得吐了血，把咱们全家才救了。这件事情刚刚平息，就在临潼山盘古寺，妈才圣贤你呀，你才落生啊。四弟，这事儿你听明白没有？
1: 嘿嘿，二哥我早就清楚了，不就是妈屋里藏着一张黄脸将军的像，妈说了，这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姓秦叫秦琼，号叫叔宝。二哥爷，你说的是不是秦琼秦叔宝啊？
0: 对呀，就是这位秦琼秦叔宝，要没有秦琼，咱们大家伙可就全都活不了了。
1: 哎，我明白了，二哥，和咱这个姓秦的是咱们家的饭锅。
0: 什么？
1: 全家人全都不明白傻小子说这饭锅是什么意思。
0: 李世民就问呢，四弟呀，
1: 什么叫饭锅呀？嘿嘿，那要不是这饭锅到了，咱们全家都死了，我还在娘的肚子里头不是跟着憋死了吗？咱们全家没这饭锅不能吃饭，姓秦的是不是咱们家的饭锅
0: 啊？对对对，全家人听明白了，李世民也乐了啊，就说这位秦琼秦二爷是咱们家的饭锅呀。四弟呀，这次杨广下扬州，你要知道，你走了之后，人马走到四平山，杨广就被18国的人马给包围了。
1: 哎呦，太好了，和咱皇上这老小子被困住了，好玩好玩，走，二哥我跟你瞧热闹去。
0: 四弟呀，这是国家大事，可不是热闹啊。我这回奉旨跟老杨林宇文成都一起从北山口闯出来，他们让我来找你，
1: 让你赶紧告奔四平山，前去救这皇上杨广去。
2: 嘿嘿，二哥，对不起，我不去，我还玩呢，我管不着。
1: 四弟呀、啊，你怎么管不着？你是朝中的猛勇大将军，是皇上封的呀。
2: 封的怎么样啊？他说带我瞧花去啊，我单臂拽龙舟。他说我又降了价了吧，又不用我了，我不管。
1: 四弟呀、啊，他是皇上，你要不去叫抗旨不尊，抗旨不尊，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咱们全家就甭想活了。
2: 哎，二哥呀，你说你这小子怎么这么糊涂啊？他在那儿都被困了，甭救他，他想宰咱们，咱们在山西太原，他宰得了吗？
1: 哎，柴少在旁边乐了，你别瞧四弟说这话诚然不假呀，因为柴少要反对隋朝，那比建成元吉他们决心更大呀。李世民摇了摇头，四弟呀、啊、你必须得去，
2: 非让我去，不去咱们全家就得死。
1: 对了，
2: 那得了，为了你们一家子，那我就去吧。
1: 四弟啊，去可是去，你知道围困皇上这十八国谁是头啊？
2: 嘿嘿，那我哪知道。
1: 四弟，我告诉你，十八国连在一起叫都国。
2: 哎，是都小的那国。
1: 哎，不是不是，这国叫都国跟都小的没关系，这头呢就是瓦岗山大魔国。这大魔国的元帅你知道是谁吧？
2: 嘿，你说清楚不就完了，老绕的。我
1: 告诉你，十八国困杨广，这头这元帅就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
2: 嘿，范郭。
1: 对了，是范郭。四弟啊，这回你去救杨广，你可不能伤了范郭呀，连范郭手下的兵将也不能伤，不然的话咱们就对不住恩人了。
2: 他这打仗去，他这他不能惹范郭，不能惹这魔国，这魔国这可怎么办呢？
1: 李渊用手一指，儿啊，如果你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爸爸我老了，我打不动你了。儿啊，只要你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啊，我就抹脖子，我就不活着了，对不起恩人呐。窦氏老夫人也说话了，冤罢呀，你要是伤了恩人的一兵一将，我呀拿剪子就把肚子给豁了。建成也说话了，四弟，你要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我要不拿宝剑把你给剁了，我就不是你大哥。元吉也说话了，四弟，你敢伤魔国的一兵一将，我拿小刀把你的肉给剥下来。凤阳公主也说了，四弟，你要是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对不起恩人，姐姐我打不动你，我呀我就喝毒药，我也不活着了。
2: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挤着我傻小子是不是啊？
1: 李世民说，四弟，这主意你还得赶紧想，要是伤了魔国的人，我也让你活不了啊。李元霸一瞧柴少，
2: 嘿嘿，姐夫你呢？
1: 我刚要说，四弟，你要是伤了恩人魔国的兵将，我呀就把轰隆隆请来，让他带着五个儿子，你呀就甭想活了。
2: 嘿嘿，我说我要伤了恩人大魔国他们一兵一将，咱们家就全都玩完了是不是啊？
1: 对，
2: 玩完了就灯消火灭了。
1: 不错。
2: 嘿嘿，那我得想主意，你们别忙别忙，你别瞧我傻，嘿，憋不住我。
1: 全家人这是商量好了，挤得李元霸呀，李元霸还真着了急了，想了一会儿，
2: 嘿嘿，姐夫我有主意了。
1: 柴烧一听，四弟啊，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2: 嘿嘿，姐夫，这回我要见着那老白胡子杨林，他让我去救这老小子杨广。嘿，
1: 我有的说。

0: 我就跟他说了，哎，老白胡的老头杨林，你们对不起我，那杨广是你侄子，你为什么不管他？他说带着我瞧花去，什么又说我惊驾之罪不让我去了，这回不是用我了吗？嘿嘿，我不去不合适，非让我去呢，不是我拿糖得答应我三个条件。师弟呀，杨林问你哪三个条件，你怎么说呀？
1: 我说呀，哎，这三个条件我就是三种人不打。
0: 师弟，什么样的人你不打呀？
1: 哎，我跟他说岁数大了白胡子老头的我不打。
0: 第二呢？
1: 嘿嘿，小的我不打。
0: 第三呢？
1: 我看着顺眼，我爱的，我带劲的，我不打。
0: 杨林就得问你啊，师弟啊，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你不打呢？
1: 嘿嘿，我告诉他，我这锤叫佛心锤，不打老头。这老头一岁一岁长的胡子都白了，活得六七十容易吗？还能活几年呢，我干嘛把他打死？
0: 那杨林要是不干呢？说战场上不分大小。
1: 嘿嘿，我有话对付这白胡子老杨林，我就问他，我说你多大了？他就得告诉我，哎，老夫今年七十多了。那我说既然如此，我就先从你这儿打一锤吧，他能让我打吗？
0: 李世民一听啊，我这四弟还真有点意思。四弟啊，那么杨林要问你，年少的你为什么不打呢？
1: 二哥呀，你说这小孩从娘胎里出来，他一岁一岁往上长，长得十七八岁二十啷当岁，他容易吗？就拿我说吧，啊，我还没活够呢，我还得多活几年呢，我干嘛把这小孩给打死啊？
0: 四弟，你说的也对。杨林要再问你说，你什么叫爱的不打？问你爱谁，你怎么说呀？
1: 嘿嘿，二哥呀，你说你这人也是啊，嘿，咱们这一家子，妈也夸你，老头也夸你，姐夫也夸你，说你机灵，嘴也能说，就咱们后面住那个五个高人也夸你，说了半天呢，二哥呀，你爸爸是头号大傻子大糊涂虫，你呀，你是小傻子小糊涂虫。
0: 嘿，李世民这乐呀，四弟呀，我怎么会成了傻子成了糊涂虫了呢？
1: 你还不糊涂，二哥呀，你这小子翻不过身来，你说你傻不傻呀？全家人一听，谁翻不过身来呀？
0: 都问李元霸，四弟呀，你说市民怎么翻不过身来？
1: 嘿嘿，我说二哥呀，见了饭锅，见了蘑菇的兵我就爱，可我不能跟杨林这老小子明说，这是我一堵拦路墙，我就不能打蘑菇。哎，我要是打死一蘑菇，咱们全家不就烟消火灭了吗？
0: 哦，大家伙一听这傻小子李元霸明白呀。李世民点了点头，好，这事儿可就按你说的办了，你记住了吗？
1: 嘿，我死心眼，我记得住。
0: 四弟啊，这个老皇上杨广可是咱们家的仇人，这件事儿你也得记住了。
1: 哎，我知道了，二哥，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就走。姐夫也跟你去。
1: 姐夫，你跟我干嘛去？
0: 我跟着你呀。我是怕四弟你心眼慢，你有绕不过来的时候，我好帮帮你，给你帮个忙。
1: 你甭去了，二哥说了，哼，二哥说了，
0: 说什么了？
1: 说什么他都绕不过来，你还没他明白，你跟着我干嘛呀？我不去了。
0: 四弟，你要不让我去，我马上就把轰隆隆叫来，我得看着你。你要敢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我立刻让轰隆隆劈你。
1: 你瞧，我要出去还有个馆主，姐姐就让你们家这柴少跟着我去吧。
0: 这时候老夫人一听差不多了，就跟李元霸说，儿啊，
1: 你今天晚上就睡在我的屋中。
0: 我也不吃奶的睡您屋里干嘛呀？我打呼噜吵您。
1: 没关系，你今天晚上在我的屋中，你不许干别的，你躺在床上眼睛就瞧着咱们恩公这张像，你可记住了，恩公长得什么脸庞，什么眉毛，什么眼睛，你得认准了。你要是真把恩公伤了，骂我可就不活着了。
0: 妈，我听您的，我现在就跟您走。
1: 这样算把事情定下来了。李世民跟柴少又跟李渊商量提调兵马的事情，商量好了就带一万兵，算成蒙勇大将军的亲兵。这一夜之间就把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准备齐了，拴杀车辆。第二天，柴少、李世民、李元霸带着一万兵就启程了。一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东都洛阳。等这天到了洛阳城外，扎下临时的行营，宇文成都40万大兵也到了，也在城外扎下了简简单单的行营。李世民带着李元霸跟姐夫柴少骑着马进城来见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李元霸来了，特别高兴。李世民跟李元霸来到杨林面前，李世民跪倒行礼，拜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这李元霸不跪下，
0: 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好啊，
1: 蒙勇大将军，你回家看望你的母亲去了？
0: 嘿嘿，我想妈了。
1: 李世民一拉李元霸，兄弟跪下叩见王爷。
0: 哎，好嘞，那我就叩见王爷。
1: 李世民跪倒了，杨林赶紧用手相搀，世民，蒙勇大将军，你们起来吧，谢过王家千岁。李世民跟李元霸站起来了，李元霸站起来一瞧，宇文成都在旁边站着呢。
0: 我说杜小子你好啊。
1: 宇文成都能说什么呢？只好点了点头啊，好好好，还算不错。
0: 哎，什么叫还算不错呀？
1: 这时候靠山王杨林就看见柴少了，心说这是谁呀？长得好人样啊。这个柴少长得中等身材，身高8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素缎子5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子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10字帕，外边罩着英雄大氅，中衣薄底靴子，看年纪不过30岁，微有胡须，长得十分英俊。杨林用手一指，市民呐，他是何人？回禀王家千岁，他是我的姐夫，姓柴名少，字表思昌。当初他的老人家柴立是颍阳节度使，这一次我的父亲派他一同前来帮着我四弟营救圣驾，姐夫过来拜见王爷千岁。柴少赶紧上前跪倒十礼，王家千岁在上，草民柴少大礼参拜，起来起来，拜见宇文将军。柴少站起来又给宇文成都施礼，宇文将军，我柴少这厢有礼了。宇文成都赶紧用手相搀，柴公子免礼吧。大家落座，有人献茶，茶罢歌禅。李世民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我父王手下兵将并不多，再说还要防备北边突厥侵犯，所以只带来蒙勇大将军的10000亲兵。好啊，只要蒙勇大将军到了就好了，来呀，摆上酒宴给蒙勇大将军接风。李元霸一瞧这白胡子老头对我还不含糊啊，
0: 哎，我说老头啊，
1: 元霸呀，你有话说吗？
0: 嘿，老头，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单臂拽龙舟，闹了一个惊驾之罪，这皇上老头不带我瞧花去了，我说好嘞，以后你再用我，我可拿疼。怎么着，这回是不是皇上老头用着我了？我要拿疼。嘿嘿，我哥哥偏让我来，
1: 我不来不合适，可我去了。

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这个李元霸痴傻呆泥，他为什么提出三个条件来？又看了看旁边的柴少，又看了看李世民，这两个人聪明绝顶了，是不是这傻小子听他们的呀？李元霸，我来问你，年老的你为何不打？李元霸如何对付靠山王杨林？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十分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不管您身在何处，走步一定是你每天都会做的事，它不像跑步那样卯足劲儿，却能在不经意间为您健康加分，是真正零门槛的养生运动。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走步的好处，以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注意事项，帮你走出健康，走出门道。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走步带来的健康福利，它对身体的滋养可比你想的更全面。从心血管系统来说呢，坚持规律走步能让心脏轻装上阵，每天30分钟的快走能让心跳保持在适度加速的状态，既锻炼了心肌力量，又不会给心脏带来过大的负担，长期下来能有效改善血液

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调节血脂，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让你的生命引擎平稳运转。对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而言呢，走步也是天然的调节剂。走步时呼吸会自然加深，肺部得到充分扩张，肺活量慢慢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换季时就没那么容易感冒。而饭后半小时的慢走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吸收，缓解积食腹胀的问题，尤其适合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在体重管理上，走步虽不像跑步燃脂快，但胜在容易坚持，每天累计10000步，搭配合理饮食，就能有效消耗多余热量，帮你维持健康体重，整个人看起来更显轻盈有活力。除了生理上的好处呢，走步对心理的疗愈作用也不容忽视。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工作累到烦躁的时候呢，下楼走几圈，看看路边的花草，来往的人群，坏情绪好像就淡了不少。这是因为走步能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能有效缓解焦虑紧张情绪，帮你释放工作当中的压力。那么对老年人来说呢，饭后和老友结伴走步，既能活动身体，又能聊天解闷。对年轻人而言呢，下班路上放慢脚步，也能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收获一份平静。不过呢，可别觉得走步简单就随心所欲，错误的走步方式呢，同样会伤害身体。接下来这些注意事项呢，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都要记牢。首先是走步前的准备，虽然不用像跑步那样做复杂热身，但简单活动还是不能少。尤其是中老年人，走步前可以搓搓手，揉揉膝盖，活动一下脚踝和手腕，让关节微微苏醒，避免因关节僵硬导致扭伤。鞋子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尽量穿柔软舒适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关于走步的时长和强度，要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对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走6000到10000步比较合适，不用追求一步到位，可以把步数分配到一天当中的不同时段，比如早上上班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中午饭后走15分钟，晚上睡前再散散步。走步强度也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不用刻意加快速度，避免因过度劳累导致头晕心慌。对老年人和身体偏弱的朋友呢，更要放慢节奏，每次走20到30分钟，感觉累了就及时休息，别硬撑。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患者，最好在家人陪同下走步，随身携带糖果和急救药品，以防意外发生。走步是一场轻松的健康之旅，不需要和别人比速度、比步数，关键是养成规律的习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从今天起，不妨把走步融入生活，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去感受微风，倾听鸟鸣，在一步步的前行中收获快乐与健康。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3: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 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70县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0: 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 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 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 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 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本台消息。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

0: 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 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洪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3: 这是高天大面朝臣，这叫正反正天大。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4: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 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

0: 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

0: 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素阳，
2: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2: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1: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1: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2: 今天是81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1: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美元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年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0: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3: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0: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3: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0: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两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0: 声明指出，这两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四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0: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0: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4: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3: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超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4: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3: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5: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

0: 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导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市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典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2: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1: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2: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5: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呢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的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6: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7: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当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

0: 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消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1: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2: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1: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2: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途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性。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1: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0: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1: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
2: 息。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3: 真堂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8: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摧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7: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管家。
10: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一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一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9: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10: 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9: 东郭一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11: 感觉的这古地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12: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11: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新衣服的事，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什么钥匙的，
12: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11: 这个
12: 修的想法
11: 哈，哎，
12: 能提供一些材料。
11: 对对对，
12: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11: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来的不少。
12: 哦，年轻人过来。
11: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9: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13: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12: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13: 对，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12: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13: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9: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四十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13: 因为东郭一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一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把预算进行了财省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可以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9: 实际上，东郭一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

0: 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1: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咱们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是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0: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2: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3: 回溯一下
2: 印象。
0: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2: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3: 有一定困难，
2: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3: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2: 多一些，对。
0: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4: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0: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1: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0: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1: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一个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0: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5: 从2017年到现在， 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0: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5: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年来，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境外游客入境出行越来越方便。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4: 有意思的是呢，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7: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那么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名片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
8: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9: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10: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8: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1: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8: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 定制生态。
9: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十几年二十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金钟饰，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8: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12: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8: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两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针对这些问题，市区两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
9: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8: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13: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8: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14: 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8: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

0: 气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首先我们向坚守战位、为国戍边的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有你们守护，岁月方能静好。
4: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晚播出第二集《幻语之路》。
3: 陆军是人民军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军种，现在陆军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不可或缺的陆上基石。片中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两栖登陆演习，展现陆军遵循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要求，推进合成化转型之后爆发出的惊人战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两栖登陆背水攻坚，风险极高，战场变量多，容错空间小，是衡量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的严苛考验。2017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王锐，是两栖合成旅的一名两栖战车车长。在他看来，如今的两栖部队早已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但战场的危险复杂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6: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7: 黄章10号，我是南阳1号，按照无人装备
8: 在线掩护，有人才有跟进。对，
5: 大批智能化无人装备列装部队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全新答案。演习中，抢滩登陆的战士们身边多了一群外形科幻的机械精灵，这就是多次亮相航展与演训场的机器狼。如今他们不再只是静态展示，而是伴随步兵冲锋，直面滩头火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无人平台充当前沿先锋，直面滩头最危险的火力区域，执行侦察、破障、压制等任务，能最大限度降低官兵直面敌方火力的风险。
9: 一般来说，对手在抗登陆的作战当中，最大的火力集中点主要是打第一波的上陆部队。如果由这个无人装备来承担的话，就大大减少这个第一波抢占滩头部队的这个伤亡率。那么同时呢，它吸引了一部分敌方的反登陆的火力点。这一次的片子里展示出来的机器狼作为第一波的滩头登陆作战，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种作战的方式，优化了一个最复杂的滩头作战的状况。机器狼呢，用重火力火箭筒打击，通过传感器的感知提供战场状况和目标指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坚实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5: 除了并肩作战的机器狼，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自身价值的各类无人机也出现在合成营官兵手中。抢滩部队将无人机释放，敌人防御部署一览无余。此刻参与抢滩登陆的合成营官兵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步兵。陆军某旅杨杰：
10: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0: 在于博城，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啊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1: 新型战场对单兵综合素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传统单一专业划分难以适配体系作战需求。宋小军认为，打造能够跨岗位胜任多重任务的全能战斗员，离不开长期持续的培养打磨。
2: 一专多能呢，无论是步兵、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还是保障兵，这些能力都让集成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培养他有这么多的能力，一定要他的服役时间比较长。2017年，我们推出了士官的制度，要培养一批这样的军士或者叫士官。这一次的片子传递出来一专多能这样的信息，从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确实展现出来较好的效果。
1: 王瑞坚守战位已经15年了，他亲眼见证陆军合成转型带来的巨大变革，在他背后来自海空甚至火箭军的支撑，给他插上制胜之翼。
3: 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维埃尔龙。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1: 单兵角色的蜕变背后是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的成熟完善，多兵种协同作战释放出的实战效能有多大？军事专家宋小军这样分析。
2: 2015年军改开始之后，中央军委对陆军的战略要求是8个字：机动作战、立体攻防。一旦这个陆军的单兵作战当中遇到了他需要的火力支援的话，无论是空军、海军还是火箭军，它都可以通过战区的指挥系统来呼叫，大大提高了单兵作战的能力。
1: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王瑞说，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了刚刚公开直20全家福的陆军航空兵部队。昨天播出的制胜就展现了陆军5-10、直20、直20T 等多型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范明松：
4: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
1: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陆军做主角的片子，全片找不到传统陆军装备的坦克和大炮。宋小军认为，不单纯依赖重型装甲集群决定胜负，重心转向轻型机动平台、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突出有人无人协同、多域力量联动，这正是新时代陆军践行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转型最直观的影像表达。
2: 从这个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立体攻防速度快和适应性强，它所呈现的这些装备和8个字的战略要求是严丝合缝配套的。
1: 装备迭代升级，作战体系重塑，不断拓展着陆军行动的维度与边界。对于新时代陆军的变化，王瑞有着最真切的感悟。
3: 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视线转向国际，想在外国工作，工作签证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在美国 H1B 签证是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到6年。这个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
13: 去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 H1B 签证新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引发了美国多个州以及美国商会、高校、劳工组织等众多机构对联邦政府的起诉。
12: 今年6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该政策违法，于是近期美国政府又把目光转向了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的过渡期选择，也就是可选实践。

0: STEM， 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再申请24个月延期，累计最长可达36个月。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约有41.9万名外籍人员通过 OPT 在美工作，而 H-1B 工作签证每年仅有8.5万个法定配额，近年申请注册量常年突破30万，中签率不足30%。因此，一边以 OPT 身份合法工作，一边逐年参与 H-1B 抽签，是绝大多数国际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正式工作签证的必经路径。OPT 也成为支撑美国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缓冲枢纽。这笔瞄准 OPT 的天价收费，并非一次孤立的政策试探，而是美政府高技能移民收紧策略的接续动作。直接导火索便是此前 H-1B 收费政策的司法受挫。去年九月，美国政府以行政公告形式对境外提交的 H-1B 新入职申请人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随即被加州、纽约等20个州联合起诉，指控政策未经国会授权，属于变相越权征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两次收费动作的核心目标一脉相承。
1: 特朗普政府之前关于 H-1B 签证收费的做法呢，在今年六月份呢，被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呢裁定是违法，而且呢，在7月24号又被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这就意味着呢，在相关签证上来增加收费这个方法呢，肯定是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特朗普政府转而呢，针对所谓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的许可，来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收费。这两个动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啊，都是尽可能的要把美国之外的人才，至少是这个劳动力要挤出美国。
0: 法庭上没能推进的政策，行政部门换一条赛道继续。OPT 项目正是政府选中的新突破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看来，瞄准 OPT 是一次典型的政策迂回。
2: 相比 H-1B， 它涉及复杂的国会立法和跨部门权限，法院审查比较严格。OPT 呢，它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的行政规章项目，有更大的行政裁量空间，面临的立法阻力更小。另一个原因呢，则是精准打击绕开 H-1B 的这样一个留美路径。H-1B 收费呢，主要是针对 IT 外包公司，对直接招聘模式影响有限。但是 OPT 收费能更直接的针对直接招聘模式的人员，从源头上限制高技能移民的留美通道。
0: 收紧动作远不止 OPT 一项。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发布最终规则，正式取消沿用超过50年的留学生身份持续有效制度，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单次入境居留期限设定为最高4年。新规将于今年9月15号正式生效。学制超过4年的博士等长线项目，学生需额外提交延期申请。毕业后的合法停留宽限期也从原本的60天缩减至30天，留学生的身份弹性被大幅收窄。至此，入学端锁身份、实习端抬成本、工作端紧 H-1B， 三段式合围已清晰可见。刁大明表示，这套组合拳的连锁反应将逐步显现。
1: 很显然，这个美国高校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吸引力呢会持续下降，外界会觉得赴美就学呢风险更大。那对于全球人才竞争而言，其他的一些这国家和地区，那加拿大、英国、澳洲啊，包括新加坡等等哈、这个学位项目可能因为美国自身制造出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而获得更多红利。那对于美国而言呢，虽然短期内好像得到了所谓的筛选感，但是可能长期来说呢，就很难维持一个所谓的人才池，对美国的创新能力呢，会遭遇极大的这种不利影响。
0: 知情人士称，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制定一项范围更广的法规，以全面改写 OPT 项目的相关规则，完整方案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公布。那么，从行政权限上看似更易调整的 OPT 收费，是否就能顺利落地？张家俊分析认为，他依然面临不小的司法挑战。
2: OPT 收费呢，大概率也会面临和 H-1B 类似的法律挑战，但结果是存在变数。OPT 收费啊，同样也面临本质上是非法税收，以及决策呢武断且反复无常两大指控。而且它的高额收费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成本而违反美国行政程序法，最终结果还要看个国土安全部的制定程序及法院的司法审查。
0: 刁大明进一步指出，除了法律风险，国内政治成本也是制约因素。
1: 那美国的这个教育界啊、科技界啊、商界啊，包括一些

0: 些多个民主党主导州啊，可能都会比较明显的来发起起诉啊，包括抗争啊等等一动作，会影响到政策的这样一些推进。那随着中期选举现在不到三个月这种状态，这个轻易的推出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对于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呢，也未必有利。所以整体上看呢，可能这个政策最后推出可能性呢，还是相对有限的。即便推出之后，最后能够长期落实的可能性呢，应该说也是相对有限的。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文，小贼装人，这回啊装不了人了，遇上了冤家对头小脑瓜赵壁。咱说书这里啊没有迷信，也没有神话。那赵壁从哪儿来啊？干嘛装女人呢？有原因。自从闹海椒孙玉堂走了之后，这会也没散，大伙在屋里头坐着非常沉闷，感觉到孙玉堂家里出了这个丧事，谁都不愉快。尤其最近这个时期密室缠身，王天霸这心里都堵了个疙瘩。赵壁自己坐的那二郎腿一架，嘿嘿的冷笑，他这一笑把飞天夜叉木武成气急了，过来啪给赵壁一下。我人家谈了丧事了，你笑什么？你哪那么开心？哎，我穆德哥，这你就不对了，哭和笑你还管得着吗？我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我笑的这里边有文章，哎，大家请想。孙玉堂他这叔叔早不死晚不死，正死在节骨眼上，我们要去请他，他死了，你们感觉的是事儿蹊跷不蹊跷？难道说此中就没有什么埋伏不成？张景龙一听，我赵大哥你什么意思？你说这是骗局？
1: 对，
0: 我说这里边另有文章。黄天霸没有赵壁脑瓜灵活，但经这一提示，黄天霸也感觉到了这里边有点套头。赵大哥，你说老头吃饱了撑的，假装诈死瞒名派人来报丧，那未必，但这里边肯定是有点事儿。那你说怎么办？刚才你怎么不说？刚才我看你们又甩鼻涕又抹眼泪的，我怕扫你们的兴啊。现在我扒的扒的滋味，这一理这个头绪，我越想越奇怪，所以我才跟你们说。赵大哥，要照你这么一说，我孙大哥出去还得出事儿。出事儿倒不至于，但觉着不太妙。大伙一听，那把他撵回来就得了。我说也别讲，也许我胡说八道，我有点过敏，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呢？我又不是神仙，我又不会掐算，咱们呢没事防范有事。刚才我又想了，咱们分兵两路，孙玉堂回去治丧，咱们去请段文成。